0: 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那天晚上啊，我们几个朋友正聚会的时候啊，突然间呢，蘑菇他的电话来了啊，看着手机屏幕一眼之后呢，就给我们使了一个眼色，说：“哎，都小声点，孩子他学校班主任来电话了。”哎，我们就赶紧降低分贝嘛，大家也挺好奇啊，寻思这个点给孩子他爹打电话啥意思啊？哎，就是也都想听那咋回事，只听见蘑菇把嗓音清了清，夹了夹啊，比跟他媳妇说话的时候都温柔多了。哎，王老师啊，哎，你好，你好，哎，那个，对对对，这次孩子数学考的啊，就对，确实是有点差，哈，您费心啊。哦，是吧？哎哦，明天晚上有那个二元一次方程的视频讲解啊。哦，啊，这个时候只听见蘑菇捂住电话话筒啊，跟那边赶紧跟他媳妇儿合计了一下，啊，媳妇儿，咱家孩子要不要参加这个呀？蘑菇的媳妇儿说了，说，哎，这么的，你给他转四元。哎，我们当时挺纳闷，这转资源什么的跟转钱有什么关系？那边蘑菇确实一副心领神会的表情，接着跟老师说：“哎，王老师，那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我给您转四元，您让我们家孩子听两次，我寻思这样不是能加深印象吗？对不对？是不是王老师？哎，喂，王老师，哎，咋给挂了呢？这个蘑菇的媳妇还问呢，你是不是给他转少了呀？”哎呀，这点数学方程式是让你们两口子给整明白了，两元一次，二元一次，四元两次嘛，没毛病啊。我是不是得给你们两口子提个建议啊？二元一次方程还是有点贵了，推荐你们参加一元二次方程讲解，这个套餐是更划算的，是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父母为了孩子可以付出一切，不差那两块四块的，是吧？还告诉我们，教育真的是一个系统工程啊！有些家庭的孩子数学差，那是祖传的，他们不是输在起跑线上，是输在生产线上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提醒，咱们云南西部和西北部未来强降雨会持续，需要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省内西部、南部的边缘，午后到夜间可能伴有雷电、局地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带来的不利影响。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西双版纳南部、普洱市西部、临沧市、德宏州、保山市北部、大理州、迪庆州的北部、丽江市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南部、曲靖市北部、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迪庆州南部、怒江州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小雨转中雨天气，18到24摄氏度。

新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One, two, three.

权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说了，这个2026年暑期啊，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啊，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还有帮助啊。那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那么首先呢，是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啊，有两部。010-6609-7980和010-6609-6590，这两部电话的这个受理时间呢，是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的早8点到晚8点。那咱们云南省的资助热线啊，方面呢，研究生资助和国家助学贷款方面的资助电话是0871-6517-6929，本专科教育奖助学的电话0871-6517-6919，高校服兵役资助和普通高中教育资助方面0871-6515-5013，中职教育资助咨询电话0871-6510-3140，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电话0871-6515-5146，义务教育生活费补助学前教育资助电话0871-6516-5122。那这些电话的集中开通时段是7月1号到9月15号，工作日每天的开通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到5点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为国家开发银行，覆盖范围为全省。那教育部门也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求助。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昨天呢已经拉开了大幕。那这两个月啊，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过10亿人次。学生购票方面呢，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的纳入规章。具体的变化呢，有4个方面：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手机客户端，刷脸就能够完成学生资质的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优惠席别大幅扩容了，动车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一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一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一次优惠次数。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

0: 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四次提升至六次。那注意的是，六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另外，我们的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暑运期间呢，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2790万人次，日均45万人次，同比增长3.4%。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57万人次。根据中铁票证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从2026年7月1号开始，铁路12306面向广大旅客正式推出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旅客可以凭借本人真实历史行程信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办理专属个性化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申请人呢，可以在平台多款模板内自主选择心仪祝福语，所选的文案将印制在纪念火车票票面专属区域。纪念火车票仅做个人纪念收藏使用，不具备进站乘车、费用报销等官方凭证效力。那这一次上线的纪念火车票分为纸质普通版和金属典藏版两大品类。再来关注航空方面，7月1号为期62天的暑运正式开启呢，航空出行的市场呢也迎来了客流高峰。2026年暑运期间，东航云南计划执行航班19600余班次，日均执行近320班，预计承运旅客大约266万人次，日均客流量接近4.3万人次。从东航云南的数据来看呢，预计2026年暑运高峰将集中在7月20号至8月28号。另外，燃油附加费方面迎来了新调整。2026年暑期旅游旺季开启，那民航出行的成本即将迎来积极的变化啊！6月以来呢，国泰航空、九元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宣布下调部分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为计划暑期出行的旅客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不过呢，受到暑期需求集中释放的影响，机票整体的价格依然是处于历史高位，旅客出行呢需要精打细算。那么6月23号，国泰航空宣布从7月1号起调整客运燃油附加费，其中往来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由1362港元下调到1164港元。6月26号开始，九元航空下调广州出港至东南亚多地的燃油附加费，其中广州至万象航线燃油费从400元降至190元，降幅210元；广州至吉隆坡从240元降至140元，降幅100元；中国至泰国航线从240元降至190元，降幅为50元。九元航空呢，昨天也发布了一则新通知，从7月5号，也就是今年的7月5号出票日期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前呢，是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今年的4月和5月，大家知道国内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的上调，6月5号开始下调20和10元。那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呢，7月的燃油附加费下调的幅度应该会更大。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发现，国内消费电子市场非但没有迎来价格的回落，反而开启了年内的第二轮的大规模涨价潮。从平板电脑到笔记本电脑，几乎是全线产品价格集体上行。6月30号呢，我们的记者也走访了昆明的线下市场，多家电脑销售商确认，电脑确实涨价了。苹果公司在6月25号宣布调价，MacBook Air 的起售价从8499元升到了9999元，一次性涨价1500元左右啊！多款苹果单品涨幅都超过了20%。那另外，联想拯救者、惠普商用系列等中高端笔记本的涨价的幅度大约是都在500到1500元的区间，部分热门型号的涨幅甚至是超过了20%。业内人士介绍，这一波涨价潮呢，源自去年4季度开始的 AI 算力需求暴涨，显卡、CPU 还有内存、硬盘核心配件持续涨价，导致电脑厂商的成本增加，

只能上调零售价，尤其是游戏本、性能本配置越好，涨得越多。行业机构普遍预测，本轮数码产品涨价周期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底。在存储设备厂商产能没有扩大的前提下，电脑厂商的成本压力得不到缓解，那消费电子产品的价格下行空间就极为有限。销售人员介绍，在电脑行情集体上涨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多对比，不着急的可以再等一等。而对于学生等刚需群体呢，还可以用好国补、教育补贴等优惠政策来降低购机的整体成本。毕业季来临，昆明安居集团汇云公司走进了云南工商学院，将住房保障服务直接送进校园。那针对应届毕业生呢，专门推出首月租金全额减免等专属的优惠政策。7月1号，昆明玉龙湾景区发布了门票价格调整公示，称由于综合成本持续大幅上涨，原有优惠票价已经难以覆盖景区升级与日常运营支出。经综合测算，景区拟将门票基准优惠价调整为68元每人次，学生和60到69周岁的老年人优待票价同步调整为每人次36元。新票价呢是从2026年8月1号起正式执行。6月30号，昆明市郊野公园发布一则温馨提示，将开展工期5天的绣球修剪养护工作，期间花海区域将进行集中的施工打理，不具备赏花条件。那这周呢，请大家不要跑空了。最近，昆明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发布了城贡区2026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内及古城片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监理服务招标公告，共涉及到39个老旧小区1852户居民。

0: 好，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新变化。之前，5615号国道天侯高速云林段蚂蚁堆收费站至羊头岩收费站，因为发生颠坡、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目前呢，这个路段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已经基本完成了加固、清理和修复工作，在6月30号的17点起恢复了双向正常通行。6月29号，呈贡昆明呈贡区呈祥街玫瑰路至兴城路段试通车。那根据了解呢，呈祥街玫瑰路至兴城路改造工程是龙街村片区城中村改造重点配套项目。这个道路地处斗南片区南端，为斗南片区与乌龙片区的区域界限，也是串联斗南片区呈贡区行政中心还有城市核心区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向交通主干道。那么这个道路是西起兴城路，东至玫瑰路，全长480.37米，道路红线宽60米，设计双向8车道，每公里每小时50公里的时速。那项目呢是在2025年的5月25号正式开工建设，2026年的6月2号顺利完成了沥青铺设施工。截至到6月28号，道路绿化、交通、照明等附属的工程基本完工了，全线达到了试通车的条件。昆明长虫山解封之后，迎来了很多的市民和游客。那为了方便大家登山游玩呢，右营社区组织开通了可直达山顶的的士摆渡车。根据了解，的士摆渡专线全天24小时滚动发车，7.1公里的总里程呢，分为2段运营。第一段从山脚到七里溪到大象旗公园，长约3公里；第二段是大象旗公园到山顶，长约4.1公里。每段的路程票价是每人8元，全程的票价每人16元。省应急厅发布的2026年7月份全省自然灾害风险形势预测显示，7月份现在正值主汛期，那云南省大部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同期到偏多，单点性暴雨、大暴雨等强降雨天气过程频发，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阶段性高温少雨天气。其中7月份主要有4次强降水天气过程，需要特别关注汛期、暑期、假期3期叠加的交通运输、户外出游等灾害风险防范应对，同时重视学生防溺水安全宣传教育。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一年一度的公积金节息来了，最近已经有多地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通知提醒。那根据昆明公积金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因为住房公积金年度节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的晚上6点到7月1号的早9点，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云南省省级职工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各渠道线上业务暂停办理。那目前呢，已经恢复了正常。这两天呢，昆明很多人的公积金账户里啊，都收到了这笔公积金结息。昨天的一早呢，很多的网友都在查看自己的公积金账户，并且晒出了收款截图，表示到账了。还有网友发现公积金的一年利息似乎啊还比银行的存款利率要高一些啊，纠结要不要提取出来。那依照相关的规定呢，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来执行，公积金结息日为每年的6月30号，结息年度为上年7月1号至本年6月30号，结计的利息并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本金起息，缴存人可以通过登录当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或官方公众号等方式来查询。结息信息查询方面，7月1号下午的1点半开始，缴存单位与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都可以通过柜台或网上服务渠道来查询结息信息。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5%来执行。住房公积金在结息前已经办理销户提取的金额，账户利息按照实际缴存天数来计息，在办理销户提取时一并到账。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在稍后的时间呢，即将进入到今天的广告和报时段落，在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8点半节目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

0: 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北京时间9:00。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至晚8点。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今年前5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亿元，同比增长3.5%。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向全国推开。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7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综合研判，主汛期7至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今年1月至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7月1号，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1号起，全国

0: 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铁路爱宠行服务进一步扩大范围，新增长白山、天津、济南、厦门、深圳等32座办理车站，新增高7、高44等92趟动车组列车承接宠物托运业务。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英格兰2-1逆转刚果金。北京时间今早8点，东道主美国迎战波黑，美国以 D 组头名身份晋级，波黑队作为 B 组第3名惊险出线。目前比赛进程过半，在上半场，美国和波黑的比分为1-0。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20日已有7队晋级16强，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和墨西哥。北京时间7月1号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第2轮，2号种子王曼玉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爆冷无缘16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俄罗斯政府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3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相关文件当天已登载在俄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多国和加拿大今后数年内从美国订购的军火总额达3000亿美元，将支撑美国军工业19.5万个就业岗位。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均非美国公民或合法永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7月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当天，全球海洋表面的平均温度打破历史同期纪录。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30%。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的幅度超过11%。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30，稍后继续。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 提高安全意识。

0: 远离非法集资。
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30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30到9:30，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即将收听到这个节目。这一节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则节目预告。今天的中午12点，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将率队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那欢迎大家呢登录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来提出您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下载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视网 yntv.cn 金色热线栏目来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参与节目互动。金色热线的收听频率是您正在收听的云南新闻广播，昆明地区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蜻蜓 FM、 阿基米德 APP 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进行收听。

0: 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啊，我是大全。作为一个在哈尔滨曾经上过4年大学的人啊，我当时去哈尔滨那个太阳岛景区啊，相信很多去过哈尔滨旅游的朋友都去过这个景区啊。最记忆犹新的话啊，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可能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啊。我最记忆最深的点就是当时我登岛之前啊，就是他在门票入口外边，那时候有一个小商贩

啊，码头在那儿，这个商家挂出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语啊，上面写了一副对联，叫什么呢？叫劝君买我一瓶水，太阳岛上不后悔。哎，我心想这很明显就是商家套路啊，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个商家真的是特别的良心，他们家的水还是正价卖2块钱一瓶，进岛之后最少卖5块。哎呀，我当时我买了5块钱的水啊，我就真是我 你如果有机会去买了那种贵的水，你喝下去感觉一下啊，你会感觉这个5块钱的水它确实不一样。喝完一口之后，你低下头往自己的胸前一看，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这瓶水让我的心在滴血。最近啊，有一个良心的景区火了啊，6月29号，有网友爆料说，前几天呢，他到位于河北保定的白石山景区游玩，发现景区2000多米山顶的矿泉水售价只有1元，哎，感觉非常的良心。6月30号呢，有媒体记者联系到了这家景区的负责人，说，1元矿泉水啊，是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供应，2个多月已经售出50000多瓶了。这些矿泉水呢，都是人工搬运上山的，实际的成本啊，远高于1元的售价。至于贴进去了多少钱啊，景区没有统计过啊。确实啊，您想，咱们平时在超市啊，在商超，你去购买矿泉水啊，好多基本上都在2元以上了，对吧？那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景区的山顶，哎，人工搬运上去的这些水，卖1瓶1元，确实是良心价。那在这家景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记者搜索发现，关于1元矿泉水呢，这个景区在今年的4月30号曾经介绍过，说1元矿泉水已经覆盖景区所有的商业点。这个景区5月26号发布的一则短视频显示，俞敏洪还去到了这个景区啊，看到了这个1元的矿泉水之后呢，也给予了点赞，说哎，确实是良心实在呀。那根据景区的粗略统计，1元矿泉水售卖2个多月已经售出50000多瓶，只有五一假期的这个时间呢，就售出超过1.2万瓶。对于游客良心的评价，那景区的负责人说，看到游客的反馈啊，景区就觉得这个事儿做对了。啊，对于游客而言呢，一瓶水虽然不贵，但是这份评价或许正是旅途当中最让人暖心的小细节了。啊，其实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让我陷入很长时间深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啊，曾经在一次面试就被问到过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一瓶矿泉水卖到500块钱。哎，你说把一瓶水啊，你说你卖到5块10块，哎，这个不难理解，对吧？哎，你就像说我在景区，对不对？我卖这个稀有属性，哎，那我卖这个情况呢，那如果是5块10块的，它可以卖出去，那500块钱怎么卖出去啊？啊，一瓶矿泉水超市2块钱，放在火车上，哎，也是卖可以高一点，放在机场可以更高一点，放酒吧里边你最多最多，哎，我能想到的价25啊，相对比较合理，那怎么卖500呢？于是呢，当时就有网友说啊，你开一家黑店吧，还有说你那个什么，你找一个水托啊。哎呀，当时这个事儿就激发了我对营销学的探讨，到底怎么做才能把一瓶矿泉水卖到300块500块。其实这个事儿看似很难，但是也不是不能解决啊。大家都知道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它存在的价值就不一样。你可以把它放到沙漠里去卖，专找那些渴得快不行了的啊。当然前提是呢，你得在沙漠里等到那个人出现，这之前你自己得没事儿，没有被渴死啊。啊，昨天我坐电梯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张明星代言的广告海报，又提醒了我，说对呀，哎，你可以找明星签名啊，写一个“嘿，宝贝儿，我是吴彦祖”。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多贵都有人买，你信吗？是吧？当然了，面对这种类型的问题啊，大部分应聘的人都习惯把注意力放在产品上，希望别人认为这瓶水本身很有价值。比如说宣称这是一瓶好水，来自海拔8000米的雪域高原，这瓶水是小米雷军本人喝过的，这瓶水是知名寺院的方丈开过光的，等等啊。哎呀，但是呢，哪怕稍微有点营销意识的人都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他们会做出这种类型的回答，你买我一瓶水，我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叫卖的是附加值。你买我一瓶水，我记得你的好，这叫卖的是人情。你买我一瓶水，我可以引荐你去当我当公司董事长的老舅，这卖的是关系啊。当然了。

这个以上的这些回答的方式方法都没有少到问题的本质，都是在讲故事上下功夫。而我当时巧妙地把这个问题呢引到了水的本身。当 HR 让我把一瓶矿泉水卖到500块钱，我可以先回头去把门反锁上，然后呢拿打火机把 HR 的衣服点着了。当他惊慌失措的时候，我把矿泉水递过去，告诉他500一瓶啊。当他同意的时候，我再说对不起，现在涨价了800。哎，你看看。当然了，以上的故事纯属虚构，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如有模仿，后果自负。说实话，把一瓶水卖到这么高的价，就俩字儿，这不是诈骗吗？对。最近呢，广西桂润泉山泉水在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则视频，说这家公司呢在南宁地铁1号线设置的公益助残饮水点遭遇了尴尬。这家企业的负责人是自掏腰包啊，投入了20000瓶矿泉水，发起了一个公益的小项目啊，却遭到了大量的非残障路人薅羊毛。不少人啊，一次就拿走了4-5瓶，开放式货架不到2小时就被清空了。真正有需要的残障人士呢，反而常常无水可饮。企业因此陷入是不是还要继续做这类公益的困惑。这件事情呢，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你看啊，2瓶水见人心，对吧？7月1号，我们的记者媒体记者联系了桂润泉山泉水这家公司。那工作人员表示呢，这次活动公益的活动在南宁轨道交通1号线大约10个站点设置了公益助残的饮水点。活动的本意呢，是为出行不便的残障人士提供免费饮用水。市民啊，普通的市民扫码呢，也只需要付0.2元，2毛钱就可以取用了。所有所得的款项呢，都会捐赠给助残基金。但是目前大量的矿泉水啊被无关人员免费拿走，至于公司后续是不是会继续开展这类活动呢，他暂时也不清楚。那之后呢，有媒体记者联系了当地相关志愿服务队，工作人员介绍啊，这个活动呢是从今年5月1号起试运行的，方便残障人士取用，特意采用开放式无人值守的模式，货架缺水的时候呢，由地铁工作人员协助去补货。但是运行2个月来啊，实际的情况不是特别理想啊，大约90%的水被非残障路人免费拿走，不少人一次就拿好几瓶，残障人士反而很难拿到。那么由于善意没有能够精准的传递给目标群体，那活动的投入效果也大打折扣，是不是继续举办陷入了两难。目前的主办方也正在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或是加装自助售货机，或者是把水交由站台工作人员保管，残障人士凭残疾证登记领取。记者也致电了南宁地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证实呢，确实有这个公益活动啊。那这个地铁方将通知各站点加强现场的管理和引导。2毛钱的钢镚啊，如果在今天掉在地上，可能都没几个人会去弯腰捡。设置这个门槛呢，防的不是钱，防的呢是有些人的贪心啊。结果呢，恰恰这2毛钱就像一面照妖镜似的，把有些人的心里边那点小算盘呢，照的是清清楚楚的。这2毛钱啊，你说你要都要省的话，一次你还要拿4-5瓶，这就不是渴了，这确实就是贪。这20000瓶水啊，照出了企业的善心，也照出了一些人藏不住的私心。当然了，除了谴责那些贪便宜的人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命题，就是怎么才能让好心稳稳当当的落地办好事，不白费。主办方说了啊，为了方便残障朋友，特意选了开放式无人值守的这种方式。这个初心啊，其实很柔软、很纯粹，但是现实却给咱们上了一课。一种不加设防的善良，有时候恰恰是比较脆弱的。咱们不能总指望着用自觉去对抗人性里边那点占小便宜的本能。这不是，哎，这个不是不信任啊，这是一种清醒。那么真正的智慧呢，应该说得承认人性的复杂，然后用规则去引导善意，用机制去保护善意。那现在主办方考虑啊，上自助售货机，或者是这个让地铁的工作人员管着啊，残疾证啊，这个凭证去领取。那说实话啊，这个也是被逼出来的一个办法和智慧，但是呢，也可能是让这份善意活下去的一个办法。我们经常说呀，好心办坏事，有的时候差的不是好心，差的就是那一点点保护好心的方法论啊。一个

0: 好的工艺，光有感性的温度不够，还得有理性去做骨架。所以这个事儿呢，要提醒我们了，下次再捧出善意的时候啊，可以用更聪明更可持续的方式，把它稳稳地递到那双真正需要的手上。善良当然没有错误，但是善良也需要点锋芒，这个锋芒呢就是规则。哎，题外话啊，作为脚踏实地的打工人，有点怕的就是现在年终和年末这两个时段，这两天很多公司企业单位啊都开启了考核模式，这时候我才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什么叫岁月如梭呀。我已经对着工作总结表静静的思考了三天，这三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到底是谁偷走了我这半年的记忆。说实话，我真是觉得自己上半年特别的努力，一定能够升职加薪，走向人生巅峰，但是你要让我说出自己干点啥成绩吧，我还真是不记得了，是吧？哎呀，我现在工作非常累，终于啊，我去找了大师，我对大师说，我说大师，我早已经看破红尘世俗，我要出家。大师一边给我剃头，一边哭着说，孩子，你每个月都来我这儿一趟，每一次都是这样的说法，山下的理发店就那么贵吗？哎呀，大师，我这么精美的话术都被你识破了吗？我这点小贪心小聪明。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也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早上的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0: 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6: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

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

0: 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 400-608-6599。
1: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期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06期。生活里很多人都有关节酸痛、僵硬的小毛病，不少人觉得呀，只是简单的风湿，忍一忍，贴贴膏药就过去了。但有一种关节问题非常狡猾，它不只是简单的疼痛，还会悄悄侵蚀我们的关节，慢慢破坏骨骼，损伤机能。它就是类风湿关节炎，很多人呢对它认知不足，一拖再拖，最后导致关节变形，活动受限，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全面了解类风湿关节炎，学会科学防护，早诊早治，别让这小小的关节问题拖成终身的遗憾。名医档案。张红主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云南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分会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免疫分会临床免疫分会第一、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从事风湿免疫性疾病诊治30余年，擅长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等风湿免疫性关节病的诊治，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皮肌炎、多肌炎、系统性血管炎等多器官受损的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健康生活节目做客。您
2: 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红医生。
0: 张主任，平时后台好多的听众发来留言，都分不清类风湿关节炎、普通受风关节痛、骨质增生，经常啊把这三种情况混为一谈。首先呢，想麻烦您呢、跟咱们的听众好好说说类风湿关节炎到底是啥毛病呢？它和普通的关节疼最本质的差别在哪儿呢？为啥它会一点点把人的关节破坏掉呢？
2: 好的，紫云，这个问题几乎每个来门诊的患者都会问到，也是大家最容易搞错的地方。我们先把概念拆分开讲明白。首先呢，普通的受凉的关节痛，中老年骨质增生属于退行性的改变，外力损伤内的关节问题，病变只局限在关节软骨的磨损，不会持续的破坏骨骼。而类风湿性关节炎，简称 RA， 是一种全身性自身免疫紊乱疾病。简单解释，人体免疫系统呢，本身用来抵御细菌病毒入侵的防御系统，类风湿性关节炎体内的免疫细胞就发生识别紊乱，错误将自己的关节滑膜当成外来有害物质持续攻击，引起持续性的无菌性炎症，

0: 关节内部有一层薄薄的滑膜组织，正常状态下分泌滑液润滑关节。类风湿发作的时候，滑膜会持续的充血、水肿、增生，形成一层类似于肉芽组织的血管翼。这层组织会不断的侵蚀我们关节的软骨、骨骼、韧带、肌腱。短期只是肿痛僵硬，长期侵蚀下呢，关节间歇会变窄，骨面会缺损，韧带会松弛，肌腱会断裂，最终出现手指的尺侧偏、额颈样的畸形、有麻花畸形、膝关节外翻、内翻变形，患者丧失抓握、行走能力。
1: 哦，这么严重啊，主任，我有点不太明白。比如普通风湿痛、骨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最容易混淆了，他们的疼痛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们怎么区别呢？
0: 好的，子英，首先我们先来看普通的风湿痛。
1: 嗯。
0: 第一个，普通风湿痛多容易呢？是单侧发作，受凉加重，无持续性的沉降，化验类风湿因子还有 CCP 抗体呢是正常的，无骨质的破坏。骨性关节炎呢也是骨质增生，多见于中老年人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膝关节。手指的末端指尖关节肿大，沉僵时间变短，一般的时间是5到10分钟就可以缓解了。类风湿关节炎呢是典型的对称性发病，左右手、双侧的手腕、双侧的脚踝同时受累，沉僵时间呢一般在持续1个小时以上，抽血呢就可以看到类风湿因子。还有就是我们说的 CCP 抗体，也就是抗环谷氨酸抗体，影像学呢能看到。骨侵蚀的一些改变，很多患者存在一个致命的误区，就是关节只是疼，没有破皮，没有红肿，就代表关节只是轻微的损伤。实际上呢，滑膜已经有侵蚀，是在关节内部无声进行。哪怕外部的疼痛比较轻微，炎症持续升高，骨骼也会一天天被破坏。等到肉眼看得见的关节变形，损伤已经无法逆转，这也是类风湿最可怕的地方。
1: 嗯，是的，哎，刚才呀，我们听完主任的讲解，相信大家呢都能够分清类风湿和普通的关节疼痛了。还有不少的听众啊，心里正在犯嘀咕，同样是查出了风湿，那么有的人呢只是轻微的关节疼痛，而有的人呢短短2、3年手指就变形了，病情发展的快慢差别这么大，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类风湿从轻微不舒服到严重的关节畸形，中间会经历哪些过程吗？
0: 是的，类风湿病情进展的速度和确诊的早晚，是否规范治疗、个体的体质、生活习惯、并发症是有密切相关的。临床上大致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干预效果天差地别。
1: 嗯。
0: 简单的说，第一个阶段就是早期无症状或者比较轻的症状，那么发病是1到2年内，这个是我们最好的黄金干预期。在这个时间呢，仅出现一个间断的双手指、双腕的发胀、沉僵呢，大概30分钟，到2小时活动后呢，会有缓解。偶尔呢，受凉或者是劳累后，关节稍微有点红肿，休息1、2天呢，可以自行消退。所以很多人直接就当成什么腱鞘炎啊、风湿劳损啊，自行贴个膏药，做个热敷。然后也不来医院抽血做检查，影像学的检查也不做。其实这个时候影像学就可以看到滑膜的轻微的增厚了，骨骼完整是没有侵蚀的。这个阶段的规范治疗是可以阻断病情，病人的终身不出现关节的损伤。第二个阶段呢是活动期，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病大概是1到5年，对称性的关节肿痛形成常态化了，双手、双腕、膝盖、脚踝轮番。疼痛、沉僵，我就是早晨起来的关节的僵硬度了，每天会超过1个小时，伴有浑身的发力，甚至有低热、食欲下降，关节出现持续性的肿胀，休息呢无法完全缓解，部分患者开始出现轻微的活动受限，比如说握不住水杯、拧不开瓶盖。影像学检查呢，可以看见关节的间歇轻度的变窄了，少量骨侵蚀。这个时候规范治疗仍可以控制它的炎症，阻止畸形的发生，但已经无法修复轻微的受损的骨骼了。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慢性的自残期，发病在

0: 年以上，长期没有规范的治疗这种人群，滑膜会持续的增生，侵蚀骨骼，关节间歇严重的狭窄，骨切损，肌腱韧带受累，那么出现各类关节的畸形，手指弯曲无法伸直，双腕僵硬不能旋转，膝关节呢就会变形，走路就出现了坡形。部分患者炎症扩散到全身呢，诱发类风湿结节、间质性肺病、血管炎、贫血、内脏的并发症，严重影响心肺功能。这个阶段呢，即使强化用药，也只能控制炎症不再继续破坏。已经变形的关节呢，就无法恢复原状了。多数患者呢，还要依靠助行器来生活啊。在这里呢，我要重点强调，提醒听众，类风湿不存在自愈啊，也不存在熬一熬就好转，它是进行性的疾病。只要免疫系统紊乱，没有被纠正，那么损伤是会持续加重。越早干预呢，保留关节功能的概率就会越高。
1: 哦，是这样。那这么说，这三个阶段真的太关键了。很多人呢，就是早期出现了症状，没当回事儿，硬生生的拖到了第三个阶段才着急。我想请问一下主任呢，请您给我们仔细讲讲，类风湿找上门之前，咱们的身体会不会发出预警信号呢？
0: 其实呢，类风湿早期信号的辨识度还是很高的，大家可以对照自查。出现任意两条以上呢，就要尽快医院来检查。第一呢，就是对称性的小关节肿痛，这个是核心的典型的信号。优先侵犯的是双手的近端指尖关节、掌指关节，还有双侧的腕关节，左右手同步发胀的一个疼痛啊。再有就是区别骨质增生呢，只是疼痛的手指是末端指尖关节，就是手指的最末端的那个关节。部分患者呢，早期会累及双侧的踝关节、脚趾、膝盖，后期才会受累。单侧的关节疼痛基本上是不考虑类风湿，双侧对称性发作是重要的判断依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沉僵，我们这个是标志性的症状，就是睡醒后关节僵硬发紧，屈伸困难，这个时间呢要持续一个小时以上才会慢慢的活动开。骨关节炎普通劳损的沉僵呢，一般是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缓解了，但超过一小时是要高度提示类风湿的滑膜炎症。部分患者呢，午睡后静止不动也会出现短暂僵硬。再有就是关节的局部皮温会升高，肿胀，发病的关节肉眼可以看到轻微的肿胀，摸起来皮温稍高于正常的皮肤啊，没有外伤，没有蚊虫叮咬，持续肿胀，热敷以后呢，短暂的可以缓解，几个小时后又反复的发胀。还有就是全身持续性的疲劳，不明原因的一个低热，没有高强度的劳作，浑身就会觉得发软发力啊，休息后也无法恢复。少数患者呢，每天就是午后，我们说是2点以后啊，就到了37.3到38度的一个低热，那么又没有感冒，也没有炎症的感染，和自身免疫炎症释放的因子肯定是有关了啊。再有就是莫名其妙的皮下长结节，部分患者呢是会在关节的深面，比如说手肘、手腕或者是脚踝处长出无痛、质地比较偏硬的这个皮下结节，推动呢又可以轻微的移动，代表体内炎症长期处于高水平，属于病情活动的标志啊。再有就是关节活动持续受限了，不停的加重，比如说拧瓶盖不行，系我们的纽扣也不行，慢慢的发展到梳头、穿衣、拿筷子都困难，下蹲、上下楼梯膝盖疼痛卡顿，休息后呢也无法缓解正常的幅度，那么一定要考虑是有类风湿的活动了。那么再有就是伴随其他的全身不舒服，比如说长期的炎症会导致继发性的贫血，病人呢还会有口干、眼干、胸闷、气短，如果持续出现干咳、活动后气促，那么也要警惕是类风湿合并了肺的间质病变，那是属于高危的并发症了。
1: 哎，主任呢，我想咨询您一下啊，我朋友上次膝关节疼痛，在当地呢进行推拿按摩好几个月了，结果呢还是疼，就去医院呢挂了疼痛科，之后呢又去了骨科治疗，折腾了大半年呢

0: 还是不见好转，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1: 子英啊，这方面我要多和大家说一说。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呢，会去检测骨科、疼痛科，还有甚至去什么推拿馆啊，这些呢都有一个误区。类风湿呢是属于前身性的自身免疫病，在风湿免疫科来诊疗。骨科呢，它处理后呢，它是在关节畸形的置换手术，我们是要叫去骨科的，但是不能从根根上，就是我们叫根源控制免疫性炎症，所以找错科室挂错号也是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啊。
0: 确实是啊，大家可是要记好了啊，类风湿要挂风湿免疫科，挂号的科室选错真的是会耽误最佳的治疗时间呢。好好的轻症越治越重，还会加速关节的损坏呀。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0: 那么接下来呀，咱们进入听众答疑的环节。后台微信平台积攒了不少听众的提问，我挑选了几个大家关注度最高的，想请张主任给解答一下。
1: 好的。
0: 好，这位听众叫清风，他是这样提问的：我每天早上双手僵硬半小时，偶尔手腕酸疼，抽血查类风湿因子是正常的，是不是就能够排除类风湿了呢？这位朋友啊，平时早上手僵，但是化验指标类风湿因子是正常的，他心里呢稍微是放宽了些，想确认下有没有患病的风险。主任，请您帮忙给他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类风湿因子正常不代表没有类风湿关节炎，临床上约有30%的类风湿患者类风湿因子可能是阴性的，需要检查抗黄胱氨酸抗体，也就是我们的抗 CCP 抗体，这个指标的特异性会更高一些。同时呢，还要完善双手关节的超声，查看有没有滑膜的增厚，血流信号好不好。如果沉僵超过1小时，又是对称性的关节发胀，即使类风湿因子阴性也不能除外早期的血清阴性的类风湿。我建议到风湿免疫科完整的筛查，早期干预，避免后续骨损伤，暂时减少冷水的接触，每天温水泡手可以缓解僵硬。
0: 哦，原来是这样，单一指标正常不能够掉以轻心，有相关的症状呢，一定要做全套的筛查。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安然提问说，确诊类风湿3年了，手指已经轻微的变形了，现在一直在按时吃药，变形的手指呢，还能变回原来的样子吗？主任请。
1: 很遗憾，已经出现骨质的侵蚀，然后肌腱的损伤造成的关节畸形，骨骼韧带的是不可逆的损伤了。药物呢无法让变形的关节恢复原来的形态，但是规范用药呢可以做到2点。第一呢，彻底阻断持续的骨骼的破坏，畸形呢不再加重。第二呢，通过抗炎康复训练呢，减轻关节的肿胀和僵硬，恢复大部分的抓握啊活动功能，不影响日常的活动，比如说吃饭呀、穿衣服啊这些基本的日常活动啊。那么建议呢，要同步坚持手部的训练，配合补钙、抗骨质疏松，还有防止畸形的持续进展。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总的来说呀，类风湿关节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拖延和盲目治疗。它的防治核心就是早发现、早检查、早干预，日常做好关节保暖，避免过度劳累，坚持适度锻炼。如果出现关节僵硬、持续肿痛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积极规范的治疗，完全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保护我们的关节功能。希望大家都能重视关节健康，远离类风湿的困扰。再次感谢张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健康科普。下面呢，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2: 节目预告，
0: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会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变

态反应中心的于永梅主任。下一期的话题是水肿非小事，警惕致命风险第三部分，请您继续关注7月8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4: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6: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Check it out. Mumble.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9: 哇，这水真清。
8: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0: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8: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1: 眼保健操，
8: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8: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8: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0: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8: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4: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8: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7: 应急科普在身边。

0: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汛期安全无小事，只有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确保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5: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落在生命里的光》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愿大家都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不仅可以温暖自己，也可以照亮别人。内心有光的人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能够尽己所能帮助别人。当周围的人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别人送去温暖。这样的人不仅能够带给别人希望和力量，同时也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内心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不乱于心，不缠于物。当一个人

那内心充盈着希望和暖意，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也才能得到这个世界温情的回馈。内心有光的人，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其实内心有光的人也并非他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他们总是能够心怀热爱，乐观向上，为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勇敢地前行，不会轻言放弃。内心有光的人能够在逆境当中保持乐观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信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垫脚石。内心的这一束坚定的光芒是一种信念，是对未来的无限的憧憬，是一种勇气，是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的胆量。心若向阳，目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勇往无前，而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要知道生活从来不会亏待心怀热爱的人，所以我们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然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内心有光的人敢于担当，可以照亮别人。敢于担当是内心一种璀璨的光芒，这样的担当不仅仅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还要有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内心有光的人总是敢于挑起担子，他们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和敢于兜底的魄力，一路的披荆斩棘，一路的奋力成长。其实人的禀赋各不相同，但是只要各尽其才，各尽所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往前，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你会发现，对自己负责任的人，人生就会更有底气；对事业负责的人，会从容地面对挑战；对家庭负责的人，能够收获和睦；对他人负责的人，终将被温柔以待。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把这首《落在生命里的光》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愿我们都能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别人。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新闻速览十五五期间临沧市将完善绿居便民配套推广村企利益共享模式力争年接待旅居游客超35万人次冲刺千亿级文旅康养产业昨天为期62天的暑运正式开启暑运期间国铁昆明局预计发送旅客2790万人次平均每天45万人次同比增长3.4%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7173亿元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

0: 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七月一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七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提供就业服务。近日，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0:08，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在一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比利时队在先丢两球的情况下，通过加时赛以3-2逆转塞内加尔队，时隔8年再次闯入16强。
1: 新闻10万加，燃动世界杯。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燃动世界杯。首先来关注昨夜今晨相关比赛的赛况。北京时间的7月2号0点，1/16决赛在英格兰和刚果金之间展开。哈里凯恩在比赛当中独中两元，帮助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了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凯恩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也达到了5个，和哈兰德相同，在射手榜上紧追打进6球的梅西和姆巴佩，而他自己也超越了巴西球王贝利，以13球攀升至了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并列第6位。接下来的1/16决赛，英格兰队将在墨西哥城对阵墨西哥队。另外，北京时间的7月2号凌晨4点，另外一场1/16决赛在比利时和塞内加尔之间展开。比利时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下半场最后时刻由卢卡库和蒂莱曼斯接连进2球，将比赛拖入了加时赛。而在加时赛的补时阶段，蒂莱曼斯打入了制胜的点球，比利时最终3-2取胜，闯入16强。接下来，比利时下一场将会对阵美国队和波黑队之间的胜者，也就是美国队。另外，在北京时间的7月2号的8点，1/16决赛美国和波黑队的比赛才落下帷幕没多久。在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当中，主场坐镇的美国队2-0战胜了波黑队，晋级16强，这也是美国队史第二场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也是美国队首次在世界杯淘汰赛当中击败欧洲的球队。1/8决赛，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至此，本届世界杯3个联合东道主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全部晋级16强。关注了结束的比赛，再来关注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赛。北京时间的7月3号凌晨3点，1/16决赛的另外一场比赛在西班牙和奥地利之间展开。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将会迎接一场攻防考验。小组赛中，西班牙队2胜1平，队史首次实现了小组赛的零封。不错的战绩背后，却是进攻端面对强防守，一众大牌攻击手法显得办法不多。而朗尼克麾下的奥地利队主打高位逼抢和快速的转换反击。西班牙队能否适应对手的强悍的拼抢，能否发挥自己中前场的强大实力，或将成为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另外，北京时间7月3号的7点，1/16的决赛在葡萄牙和克罗地亚之间举行。这场比赛的时间也比较友好，对于中国的球迷来说是可以观看哈，起得早一些。作为种子球队呢，葡萄牙队在小组赛1胜2平，仅以小组第2出线。球队坐拥豪华的中场，但是呢，也暴露出了阵地战、攻坚

困难的问题。年轻球员和 C 罗的化学反应也有待继续的观察。而整体年龄偏大的克罗地亚呢，堪称是大赛型的球队。过去的两届世界杯收获了一个亚军一个季军，任何球队都不敢小视他们。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莫过于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最后一次世界杯的对话。两位前金球奖得主，总有一个人要先告别世界杯赛场，这会是谁的最后一舞呢？非常期待。好的，关注完了比赛，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一些关于世界杯的小科普。我想说到世界杯的小科普，首先要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当遇到糟糕的天气的情况。说到这个呢，大家一定还记得6月22号在费城体育场举行的那一场美加墨世界杯 I 组的次轮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进入中场休息的时候，受到比赛场地附近雷雨天气和闪电威胁的影响，体育场内的人员被紧急疏散，下半场的比赛时间也推迟进行。这也是这一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次因为雷暴预警导致比赛被推迟。这个呢，也是这一次世界杯的防雷的规定，就是如果体育场周围大约13公里范围内探测到雷电，比赛将会至少暂停30分钟。而这项规定呢，也是为了确保球员和球迷们在夏季变幻莫测的风暴中保持安全。当足球比赛遇到雷暴预警该怎么办？我们都知道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呢，因为是在盛夏举行，面临着夏季可能发生的雷暴、闪电等极端的天气。虽然说一般的降雨很少导致足球比赛中断，但是北美气候特有的强劲季节性风暴却带来了更高的中断的风险。国际足联明确地表示，只要场地没有严重的积水或者是变得不安全，常规的降雨不会导致比赛的暂停。但是呢，对于赛事的组织者而言，真正的关键点并不在于降雨本身，而在于往往伴随降雨而来的雷暴等极端的天气。国际足联遵循当地的安全规程，因此呢，也必须严格地遵守各地举办城市、市政当局制定的法规。在北美，尤其是美国，当地的公共安全法规针对雷电和强风暴都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所以呢，赛事官员和裁判不再仅仅是关注降雨的强度，而是还要依赖于局地环境监测系统，决定是否立即暂停比赛的真正依据，完全的取决于关于危险雷电活动范围的严格数学半径的标准。而根据区域公共安全准则，如果说检测到了体育场方圆8英里，也就是大约13公里范围内出现雷电，那么世界杯的比赛就必须立刻暂停。一旦达到这个临界值，裁判将会暂停比赛，双方球队也必须立刻离开球场，返回更衣室。与此同时呢，看台上的观众也会被引导离开露天的座位区，转移到有顶棚的安全通道区域。一旦因为雷电导致比赛暂停，强制性的30分钟倒计时就会启动。如果说要安全恢复比赛，必须确保在13公里的危险区域之内，整整30分钟没有再监测到任何一次的雷击。那么这个就带来了一项挑战哈，等待时间说，如果又检测到了新的雷击，那么30分钟的这个计时将会自动的重置，从而导致暂停时间不断的被延长。当然了，我们还记得法国队对阵伊拉克的这场小组赛是3-0法国队取胜，而下半场是推迟了将近2个小时才进行的。另外呢，该半场的补水暂停环节也被宣告取消。说完了天气，雷暴天气对于踢足球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各队球衣背后的故事。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各队球员身上的球衣浸透汗水，见证着球员们的拼搏。这些球衣在设计之初呢，其实就已经被赋予了厚重且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内涵。接下来就和大家说说一些球衣背后有怎样的故事。首先来说说这届世界杯的黑马佛得角。佛得角的球衣上航线纹路接连海岛家园。非洲岛国佛得角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球队蓝色主场以及白色的客场球衣都印有几何的三角图案，勾勒出了连通本国10个火山岛的航线网络，以致敬全国的民众。这件球衣的设计寓意全体民众同心追随国家队征战世界杯，

0: 而这份凝聚一心的力量也在赛场得以彰显，球队首场爆出冷门，0-0逼平了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再来了解一下比利时的球衣，超现实主义写进了球衣的领口。比利时队客场球衣的领口上写着一行小字儿：“这不是一件球衣。”这个呢，并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展现了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底蕴，致敬20世纪初新的流派的代表艺术家勒内·马格里特。马格里特呢，毕生探寻视觉、思维、现实和文字间的关联。他的传世名作《图像的背叛》当中，一幅烟斗画作旁标注着：“这不是一个烟斗。”而比利时的这件浅蓝色的客场球衣还搭配粉色花纹和黑色线条，融入了球场标线、足球等元素。接下来再说说阿根廷的球衣。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的球衣将本国在世界足坛取得的成绩和本土的艺术紧密的结合。主场球衣条纹搭配三层深浅蓝色，代表着球队1978年、1986年和2022年三届世界杯夺冠。深蓝色的客场球衣的设计灵感呢，是源自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传统彩绘艺术港口花式画，以回旋流动的浓烈色彩搭配特色文体的装饰，尽显本土的艺术风情。而伊朗队的白色主场球衣和红色的客场球衣呢，正面都有奔跑的这个亚洲的猎豹图案，衣袖至肩部也有猎豹的标识。亚洲猎豹呢，是全球极危物种，伊朗呢是长期致力于这个物种的保护工作，而伊朗队在球衣的设计当中融入猎豹的形象，也旨在呼吁全世界关注野生动物的保护。挪威队球衣的视觉特色体现在球员的姓名、号码所用的字体。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样的字体的设计呢，其实是源自于北欧古代卢恩字母。这套带有尖角的文字，棱角分明，字体的辨识度极高，带有蓝色十字图案的球衣也辅以维京风格的图案和装饰。而哥伦比亚队标志性亮黄色的球衣布满了灵动的蝴蝶的纹样，设计的灵感源自于本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典著作《百年孤独》。书中呢，塑造了诸多魔幻现实主义经典意象，其中呢，马物里肖身旁总是环绕着黄蝴蝶的桥段深入人心，而球衣是以蝴蝶图案来致敬这部文学瑰宝。接下来再来说说墨西哥的球衣，复刻了阿兹特克太阳历的经典设计。本届世界杯墨西哥队的主场球衣复刻了20世纪90年代风靡足坛的阿兹特克太阳历的设计。备战世界杯期间呢，墨西哥队曾经前往墨西哥国立人类学的博物馆，身着新款的球衣，还在阿兹特克太阳历前拍摄了宣传照，将古文明的印记带上了国际的赛场。最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巴西的球衣。巴西队的客场球衣深层的文化内涵藏于整体藏青色和黑色相间的配色当中，这个色调呢，是源自于亚马逊雨林特有的箭毒蛙的表皮的颜色。作为五届世界杯冠军的得主，巴西队借这个设计也在隐喻球队在赛场上极具冲击力，让各路对手心生忌惮。刚才和大家一起盘点了很多一些队伍他们的球衣哈，其实世界杯我们除了看球赛，可能也会关注很多很多周边的一些信息。我也希望我们在燃动世界杯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小科普，能够帮助您看到世界杯比赛赛场上的更多有趣的一些环节。欢迎大家在整个世界杯期间锁定新闻频率，我们的每天上午11点的新闻十万加，燃动世界杯。好的，接下来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进入十万加关注，稍后见。
1: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2: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1: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2: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

0: 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1: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0: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1: 她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0: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0: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11: 哦，好的好的。
10: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1: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10: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9: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角度，
1: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3: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首先来聊一个话题，和学校有关系。在六月底的时候呢，山东省东营市啊，有一位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有学校的新生入学采集信息表，不仅要求要填报父母双方的工作单位和职务，还专门设置了家庭车辆的信息栏目，采集车辆品牌型号以及车辆的购置价格。虽然说很快当地的教育局就发布了情况说明，迅速地进行了调查核实，已责令这个学校停止相关信息的采集，并且删除之前已经采集的超范围信息。虽然说已经停止了这个行为，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行为所引发的讨论还在继续。新生入学要查家底，窥探隐私，到底是癖好呢，还是要一个拼家境的游戏呢？新生入学登记线上填报信息，本来呢这个常规的校园流程无可厚非。现如今呢，很多的学校问卷呀，可以说是花样翻新，像家庭的年收入、父母的职务、房产的车辆、亲属的工作单位等等私人的信息，都悉数的纳入了需要采集的范围。一场入学信息的填报，俨然变成了变相的查家底儿。这个举措究竟是学校管理需要，还是暗藏着窥探隐私、默许攀比的不良倾向呢？其实是值得深思的。正常的来说哈，学校收集学生家庭的状况呢，更多是出于为学生兜底的考量。你比如说摸排困难家庭，精准的落实助学金、生活补助，再比如掌握学生的成长环境，方便能够针对性的对学生开展一些像心理辅导、家校沟通等等。但是这个学校层层深挖家庭的经济状况，其实已然超出了教育管理的必要的范畴。过度的摸排家底，非常容易滋生隐形的拼家境的风气，从而扭曲校园育人的底色。那如果说老师掌握过量的信息，再加上带有主观的偏见，那么家境优渥的学生就容易获得更多的关注和优待，普通的工薪外来务工的家庭子女则有可能被区别对待。长此以往，校园里悄然地形成了以家庭条件来划分圈层的畸形的氛围，从而让学生们过早地沾染上了攀比的习气，以父母的身份、家境的优劣来评判彼此，淡化了自己努力的价值。这样的画面真的不应该在学校这样的一个场所出现。教育本该抹平出身差距，滋养平等观念，而学校过度的查家底儿，违背了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深挖家庭信息，更是触碰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红线，也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窥探隐私的行为。家庭收入、资产的情况，属于是公民的核心隐私，并不是学校应该有权强制索要的内容。如果说家长拒绝填报，那么学校会不会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为难学生？这是很多家长所担心的。按照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与教学无关的信息，家长有权拒绝填报。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学校要采集的哈，这个家庭的住址、父母的职务，还有这个采辆车的品牌型号和车辆的价格，请问这些和学生上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但是很遗憾的是，在现实的学校，很多把问卷填报和学生的入学分班都挂钩，变相的强制家长要进行配合，把一个公共的教育场景变成了窥探隐私生活的渠道。过度的收集、随意的留存海量的家庭私密的数据，那我们可以想象，一旦这个管理疏漏，如果信息发生了泄露，那么诈骗、骚扰等等相关的风险将会接踵而来，而且是直接

0: 的落到学生家庭的身上。
1: 你是否会愿意守望风沙？
0: 当然，这样的现象我们希望是个例，并且不要再次出现。那想要杜绝入学查家底儿的这样的乱象哈，当然需要学校、监管和家长三方协同发力。首先，学校要厘清自己信息采集的边界，坚守住最小必要这样的一个原则。帮扶困难的学生可以采取单独私下摸排的方式。其实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在有一些大学非常人性化的一些帮扶的制度，像有一些大学哈，都会有一些这个帮助贫困生，但是呢，很多的贫困生自尊心很强，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贫困生，于是呢，很多的学校就采取了一个办法，通过大数据的排查，看这个同学每一个同学在食堂消费的这个费用，包括频次，通过这个来逐渐的排查出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生，能够悄然的悄悄的在每个月把帮助贫困生的这个贫困补助悄悄的打到他的饭卡上。这样的一种方式和这个学校查家底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刚刚说的是学校，那么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呢，也应该出台统一的规范，明确禁止强制采集无关隐私，对这些违规的学校及时的进行约谈和整改，畅通家长投诉的渠道。而家长们呢，也要树立保护隐私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对于那些超出合理范围的信息填报，当然是有理由拒绝，并且主动的进行沟通，表达自己的观点。教育的内核是公平和尊重，校园不应该成为比拼家庭的赛场，入学的信息登记还是应该回到实用、简约、适度的这个源头，摒弃那些无底线摸排家庭的不正当的做法。只有守住隐私的边界，才能守护纯粹平等的校园环境，让每一个新生都能够抛开标签，安心地投入校园的学习成长。

0: 我这份腻吧。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谢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还是和停车缴费有关。最近呢，有媒体曝光了停车缴费当中遇到的很多的难题，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据报道，有不少的车主哈，现在在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哈，就会遇到被层层营销的套路裹挟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当你要出停车场的时候，拿手机去扫码准备付费，于是呢，很多的弹窗领券就铺满了手机的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一不小心可能就点了别的页面，一不小心可能还多花了钱。甚至呢，很多的停车场还要强制的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你才能够完成支付。而与它相关的个人信息的过度采集、广告骚扰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引发了很多的车主和网友的共鸣，不禁让大家想问：停车缴费本来就应该是一件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儿，怎么就变得这么难呢？首先，我们还是要来说这个扫码弹窗的这个问题。按道理说呢，扫码缴费的时候就应该立刻跳出支付的页面，这样的方便呢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呢，很遗憾，在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停车场的扫码程序都会弹出广告，至于缴费的二维码就被隐藏在了层层广告下面，很多的车主呢要费一番的功夫才能找到。尤其是比如说视力不太好，一些稍微有点年纪有老花的一些朋友，那就特别的不友好。你要着急开车，后面还有很多的车在排队，你希望能够尽快的支付，点来点去可能错得越来越远，导致你的付费越来越麻烦。其实呢，这个已经违背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在这个规定当中规定了，弹窗推送广告信息的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明广告和关闭标志，确保弹窗广告一键关闭，不得以弹窗信息推送方式呈现恶意引流跳转的第三方链接、二维码等信息。说了这个扫码弹窗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强制和诱导关注公众号这个问题。其实强制诱导关注公众号啊，不仅是违背了车主的消费意愿，而且呢，超范围采集了个人信息，同样也侵犯了个人的隐私。同时呢，形形色色的弹窗广告里还有很多是带有诱导消费的内容，甚至是一些虚假广告。那么这就形成车主很可能会被他骗，导致自身利益的受损。为了营造便捷、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相关部门和平台当然应该着力地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个不是个小问题，它落实到生活当中，每一个车主都会面临这样的困扰。首先，我们的平台经营者应当落实相关的法规，严格地遵守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对弹窗广告设置明确的关闭的按键。同时呢，对广告的内容负有审核的义务，以清晰的操作给车主带来便利，也不会让自己陷入一个违法的风险当中。其次呢，监管部门应该对扫码软件这样的一些技术平台进行一些常态化的管理，筛查存在问题的一些小程序、客户端等等，对筛查当中发现的技术的漏洞，就要督促它进行及时的整改。而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就要从重处罚，并且下架软件。因为只有真正的让那些不讲规则的个体和机构感到了肉疼，才能够真正的倒逼他们自觉地遵守相关的规定。你说他们不知道吗？当然不会，但是他们总是有侥幸的心理。从软件的开发到使用的整个流程，真正的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真的就那么难吗？现在呢，已经有不少的地方啊，都推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你比如说，上海推行停车缴费的纯净码，像成都、珠海等地也相继的出台规范，并且开展了整治，提升停车缴费的便利度。这一系列的规范呢，不仅维护了车主的合法权益，当然也会推动相关企业的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能够真正的便民利民。其实说到底，停车缴费这件小事儿不应该成为一件难事儿。经营停车场的商家也好，城市的管理者也罢，能不能呵护好我们每一个车主的合法权益和感受，这也是一座城市的精细化治理能力的检验。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呀，也和商标有关系。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现哈，近些年一些心机商标的套路是越来越深。你比如说买了手打挂面、手感挂面，结果发现这手打手感都是商标。这些包装标着多半桶、多半袋，谁成想多半是牌子。近些年这个心机商标的套路真的是很多，频频地引发了消费争议，市场的乱象也急需治理。日前呢，修订通过的商标法进一步地完善了规定，禁止心机商标。针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这样的行为，加大了打击的力度。这就意味着商家未来再打着商标幌子欺骗消费者，就将面临着更加严厉的处罚。揭穿心机商标对消费者的精准的套路，首先就要戳破他所谓的合法的外衣。心机商标往往是在商标注册和使用上花了一番心思，大玩文字游戏的有之刻意给商标强装打扮，导致消费者误以为自己是在为品质或者说在为情怀买单，但是殊不知自己已经是踩坑了。这样的一些骚操作看起来好像是规避了虚假宣传，其实呢，不过是自以为合法合规的掩耳盗铃，它终究还是改变不了对于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权利造成侵害的事实。

0: 当你买的手打挂面，你发现手打是商标，你买了一桶面，这个方便面上面写着多半桶，你以为它的分量会变大，其实这个方便面的这个品牌就叫多半桶。这样的文字游戏玩着有意思吗？商标乱象的治理其实关键还在于打破深层的利益链条和驱动的机制，从生产的企业再到商标的代理，这些心机商标其实是明知故犯，而在这样的一个明知故犯的背后呢，往往有着相同的行为逻辑，那就是在立竿见影的利润的诱惑面前，对违法后果心存侥幸。我们可以试想，如果违法的成本不足以遏制违法的冲动，那么就可能导致商家以此谋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和利益，进而在市场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1: 二十早比偷了谁家的光，俗气不输一哭十年寒窗。
0: 说实话，这样的心机商标让很多的消费者对于消费信任打了大大的折扣。现在让心机商标白费心机治理的行动已经展开，有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驳回了127.3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申请。而新修订的商标法不仅新增设了投诉举报的机制，还明确了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加入了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相关的规定。一套源头堵、中间管、末端罚的法治的组合拳，希望能够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能够捍卫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小小的一个商标，关乎着竞争生态和创新生态。我们都知道法律对商标的保护，肯定这是商标背后的信誉，鼓励的也是靠品质说话的一些竞争力。当一些企业不再重视技术的创新，而重视的是话术的创新，当一些企业苦心经营的品牌被投机者恶意的抢注，坐享其成，这显然就偏离了商标本来应该承载的价值。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商标权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产权，对于形成市场的良性竞争和呵护创新创造的活力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呢，我国也正从品牌大国迈向品牌强国，所以擦亮法治底色，才能够更好地护航企业闯出更大的市场空间。对于优化营商环境来说，乱象的治理应该成为一场淘汰投机、鼓励诚信的生态升级。品牌的根基在于诚信的经营，如果说在商标上动手动脚，就可能赢得一时的销量，但是最终还是会丢掉消费者的口碑和企业的未来。所以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的推动形成诚信的经营、守法经营的市场文化，让那些一味的走捷径和心机的商标无处藏身，让那些老老实实做产品的企业能够行稳致远，这才是消费者和诚信企业共同的期待，当然也是让市场回归品质竞争、实现良性循环的基础之策。

0: 好的，聊到这，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明天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3: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4: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5: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服务员，点餐。
1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4: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5: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6: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5: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8: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9: 云想衣裳花想容，
17: 哇， 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2: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政风行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20: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今天上线的单位是昆明市人民政府，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包磊。
1: 大家好，我是杨宇。本期节目将围绕昆明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是如何擘画的，下一步昆明市将如何干出实效，昆明市建设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工作进展情况怎么样？另外还有在推进滇池绿道全线贯通、慢行系统优化、配套服务驿站建设、生态岸线修复等方面有哪些阶段性的成果等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展开交流解答，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0: 是的，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率队嘉宾，中共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您好，毕副市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随同毕副市长一同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昆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马切，昆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沃磊，昆明市城控区人民政府区长杨凯，昆明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纳山，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施学东，欢迎各位。
0: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087196100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反映问题，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七彩云端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会及时和您互动。
1: 好，首先来关注问政进行时。缴纳了养老保险，如果遇到患病甚至致残都有哪些保障呢？这是很多群众关注一个热点问题。6月18号，云南省社保局上线金色热线直播节目的时候，有网友留言来咨询因病想要提前退休都有哪些相关的政策。节目播出以后，省社保局第一时间联系到反映问题的群众，了解情况，解答政策。我们了解一下。
3: 您是想咨询因病提前退休的政策是吗？您是否知道家里面的这个叔叔，然后他缴费年限是多长时间？
4: 以往大家熟知的因病提前退休政策是很多重病参保人员的重要保障。据了解，从2025年1月1日开始，原来执行的病退政策由更为细化、更具针对性的病残津贴制度所取代。
3: 那么在申领条件方面呢，主要就是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参加我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那么且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那么第二呢，是因疾病非工作原因呢致残，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呢，结论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4: 符合条件的参保人需前往参保地市级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申请鉴定，再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前往待遇领取地人社政务窗口提交申请，人社部门将对申请人的领取资格进行审核，通过后参保人便可于次月起按月申领病残津贴，享受相应养老保障待遇。需要注意的是，病残津贴根据参保人的累计缴费年限分为长期待遇和定期待遇两大类。
3: 申领时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当前为15年，可享受长期待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呢，自动办理退休，领取养老金。缴费年限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的呢，享受定期待遇。其中缴费不足5年的，按12个月计发，每多缴1年，可多领取3个月。我们建议参保人尽量缴至最低缴费年限，这样就可以领取长期待遇了，对参保人的保障力度更大。
4: 此外，领取了病残津贴的人员每年还需参加劳动能力复查鉴定，以保障相关津贴的合理发放。
3: 没有正当理由不参加，或者是复查以后呢不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条件的，津贴将停发。领取期间呢，如果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次月起呢也会停发津贴。所以啊，想要恢复缴费的参保人一定要慎重考虑。
4: 社保部门建议，病残津贴待遇涉及缴费年限、年龄等因素，每个人可能面临不同的情况。参保人申领前，可先到当地人社部门服务窗口或拨打12333热线咨询，工作人员将结合申领人的情况，提出最优的申领建议。
0: 好的，金色热线持续关注您身边的民生问题和热点问题。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访谈环节。昆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可以说擘画了昆明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那么规划有了，接下来要怎么能够干出实效呢？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毕副市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2: 好，感谢市民朋友对昆明发展的关心。站在15的新起点，我们将围绕省委3815发展战略目标，聚焦6个春城建设任务， 努力开创昆明发展的新局面。一是聚力产业提质，夯实实力春城的根基。我们将保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的战略定力，全力打造西部先进制造业基地，聚焦十家N重点产业链，加快培育具有昆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要聚力开放赋能，打造开放春城的门户。我们坚持口岸、通道、陆港、空港一体联动，协同发力，加快木夯国际口岸城市建设，加速推动长水机场的改扩建、昆明西客站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建设，当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主力军。三是聚力创新驱动，营造温馨春城沃土，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以科技赋能产业的升级，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的生态，实施人才引入的精品工程，让昆明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四是聚力生态治理，守护绿美春城的底色。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抓好以滇池为重点的蓄意水环境的保护治理，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高标准建设湖滨春城、山水花都。五是激励生态民生的改善，共享幸福春城的成果。我们将坚持投资以物与投资以人相结合，确保70%以上的财政支出啊用于民生的领域，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工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优质均衡，促进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六是激励作风革命，强化效能春城的保障。我们将进一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规划实施的保障机制，加强规划执行的监督，坐实项目落地支撑，一步一个脚印，将15规划的宏伟蓝图变成春城大地的美好的愿景。主持人，
1: 一定会的。
0: 是的。
1: 刚才您。

0: 给我们介绍了未来五年怎么干，我们清楚了。刚才您提到一个要高标准建设湖滨春城山水花都，请问一下，昆明在建设这方面具备哪些条件？那目前我们在这个方面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1: 感谢市民朋友对昆明城市建设的关心和关注。昆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独具特色的高原湖滨城市，我们提出打造湖滨春城山水花都，正是基于昆明独特的历史记忆、资源禀赋和人文特质。具体来讲啊，湖滨是昆明的生态本底、文明之源，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万物生灵。回顾历史，昆明历代的规划和布局始终紧密围绕滇池展开，湖滨一直都是昆明城市的核心空间。
2: 对，
1: 春城是昆明的气候禀赋、文化内核，昆明独特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宜居的气候，成为享誉世界的春城。近代护国旗、亚裔运动等历史性事件的淬炼，又为春城昆明注入了坚韧进取的人文的特质。山水是昆明的城市肌理、独特风貌，大三山一水、小三山一水和35条入滇河道是昆明的天然的山水格局和城市的空间肌理。历代先贤因天时就地利融山水，造就了昆明城在山中、水在城中的经典的城市形态和山水的意境。花都是昆明的生活方式、产业名片，昆明花卉种植历史悠久，茶花、兰花、杜鹃花自古都享有盛誉。特别斗南花卉啊，驰名海外，花都已从单纯的景观符号跃升成为了昆明特色的产业的标识。建设湖滨春城山水花都，是昆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是尊重昆明山水历史文脉、推动生态治理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互促共进的主动的作为，也是让群众贡献生态红利和城市发展成果的具体的一个行动。当前随着人们生活品质持续提升，旅游业已经从传统的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变。省委王宁书记提出有一种叫云南生活和旅居云南，其内涵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旅游业更高层次的一种形态。我们建设湖滨春城山水花都，首先是为了让昆明的老百姓享受美好生活，拥有让人羡慕的舒适、松弛、惬意的生活方式。
2: 您刚才充分介绍到湖滨还有春城以及山水和花都，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昆明的美好。那么具体说来，我们的工作会怎么样去开展，才能把这份美好切切实实地变成大家的一种生活方式呢？
1: 目前啊，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108公里滇池绿道贯通，累计开放贡献绿地超过了126万平方米，串联出一条绿道经济带，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运动打卡品咖的重要的目的地。王冠湿地、海东湿地生态改造提升等项目效果初步显现，一幅春花烂漫、夏日清新、秋迪淡阳生态野趣的美丽的画卷正逐渐展现在湖滨的这一个空间。下一步我们将让这一个昆明广大的市民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并让游客在昆明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从原来的到昆明打卡向到昆明旅居转变，再成为旅串，成为扎根创业、创新创业的新昆明人。另外，我们将更加加快推进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规划以及立法工作，将其固化为全市共同遵循的发展目标，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一以贯之，抓好落实。谢谢主持人。
2: 是的，我们也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新昆明人来到昆明哈。
0: 是啊，
2: 来这里不只是旅居，来这里创业，来这里生活。
0: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我们昆明的环境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2: 对，
0: 比如现在这个昆明蓝、滇池青，经常在网络上上热搜。 可以说大家都感受到了，我们天更蓝了，水更清了，环境更美了。那接下来毕副市长，我们在擦亮昆明生态宜居城市招牌方面，我们接下来有哪些具体的举措，还有未来我们怎么来巩固我们在生态环境这方面的一个优势？
1: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啊，是昆明市一直坚持的一个发展的原则和发展的战略。
2: 嗯，
1: 应该说啊，优良的生态环境已经越来越成为昆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优势。关于昆明开展的相关的工作啊，我想接下来请我们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的副局长施旭东同志来做相关情况的介绍。
2: 好的，施副局长。
3: 好，非常感谢市民朋友对全市生态建设的高质量发展的关心。那么在打造生态宜居城市上呢，我们始终努力把昆明呢建设成为天然水清生态美的宜居城市。那么主要是这几方面，一是以精细化防控呢为抓手，擦亮昆明蓝金字招牌。我们建立了市县街道社区的四级大气联防联控体系，搭建了小彩云智慧环保平台，那么协同推进我们的 PM2.5 和臭氧的协同控制。我们也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赋码分类管理试点工作，加强对那个机动车尾气的管理。那么到2025年，全市优良天数的比例呢达到了99.2%，那么再次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呢排名第一。第二方面呢，是以滇池治理为核心，筑牢公园高原湖泊生态的一个基底。那我们严格的生态分区管控，全流域系统控污治污，强化河道和饮用水源地的管护。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连续8年的保持在4类水，并持续向好，为1993年有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湖总磷的浓度首次从4类提升到3类，同比好转31.5%。全湖综合营养状态从中度富营养好转为轻度富营养。滇池外海水质由多年来的4类呢，5类呢已经提升到了4类。全市的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已经达到85.2%，创历史最好水平。杨总海稳定达3类，并获评全国第4批美丽活肤优秀案例。三是构建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为目标，实施美丽城市建设。那么我们加强了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防控，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实施绿美村城、美丽城市建设和生态修复项目，统筹城市绿化美化，推进全域增绿提质。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聚焦湖滨村城、山水花都，增创美丽城市示范标杆，让生态红利成为广大群众可感、可享、可敬的一个幸福底色。那么一是抓好滇池为重点的水环境治理，那么进一步健全完善滇池保护治理的一个协调机制，统筹水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障，抓好源头减量、中断提效、末端拦截、湖内削减、科学管水的5大重点工程，着力构建从源头到河湖的一体化保护治理格局。第二方面呢，就是建设城景交融的公园城市典范，那么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建设一批口袋公园、湖滨公园、口岸公园，把绿色的种子呢播撒到每个人心里。三是提升群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更加关注油烟、噪声、污水等群众家门口的烦心事，同时呢进一步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强化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让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第四方面呢，就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积极推进生态加工业，构建全绿色生态生产制造体系，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为高质量发展的提供绿色的动能支撑。
2: 好的，我想我们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呢，还是持续的擦亮昆明生态宜居城市的金字招牌哈。 好，提到了昆明，其实有很多标签，大家最为关注的其中的一个标签就是关于斗南花卉市场。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已经成功的获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它的产业流量和文旅的热度也在同步的攀升。正因为大家的关注度高，所以大家的对它的期望也特别的高。那么带着大家的关注和期望，记者也走访了斗南花卉市场，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记者的调查。
4: 连日来，记者到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实地走访，发现市场内游客、商户、货运从业者三方诉求相互交织，产业运营与文旅游览之间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覆盖通行秩序、环境卫生、交通疏导等多个方面。市场内经营多年的商户钟小波，由于摊位随时要补充鲜花，还要对花卉进行修剪整理，经营时间内会产生很多垃圾，由于无法第一时间运出市场，只能堆放在摊位内。
5: 我们这个垃圾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清运，你看我要收到这儿，但是我们这个场地也非常窄，市场方呢又是第一次来收，但是收不完，我们这个我自己想拿去倒呢，但这儿周边没有清倒垃圾的地方。
4: 鲜花批发零售商户告诉记者，当前市场垃圾清运效率偏低，包装纸箱、废弃花枝堆积在摊位内或周边，清理不够及时，不仅影响经营环境，也破坏了景区整体卫生。与此同时，市场周边花都路、瑞香西街等道路路网狭窄，一到补货高峰就全线拥堵，进货货车寸步难行，鲜花补货经常延误，直接影响日常经营效率。
5: 花都路这一段，包括金桂街，包括这边的这条路全部都会堵死，进来晚呢就直接把车子停到路边上，拉货进来我们都是我挑到晚上凌晨拉进来，像白天家要想弄货进来根本就不可能了。
4: 记者在市场交易转场高峰时段看到，大量装载鲜花的手拉推车、电动三轮车在人流中快速穿行，安全隐患突出。游客表示，慕名来到 4A 级景区打卡，却要时刻躲避飞驰的货运车辆，游玩体验大打折扣。
6: 那些小板车进进出出的，其实还是对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我和朋友就在前面走着，确实也听到了后面的催促声，我们也尽可能的往旁边站了，但是还是就感觉它的速度非常快，然后也是从我们身边一下就是那种擦肩而过那种感觉，觉得如果我们再离近一点的话肯定是会受伤的。
4: 常年在市场拉运鲜花的王师傅介绍，市场虽然划分了货运通道，但游客经常走进货运专用通道驻足挑花、拍照、购物，把作业通道挤占得水泄不通，人车动线划分模糊，现场值守管理人员不足，一旦遇上转场高峰期，他们要抢时间快速把鲜花运出运进，通行秩序确实比较混乱。
7: 出口就出口了，进口就进口了，不要说是出出进进的总一个口，这样对游客、对我们商户或者我们这边骑车的都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我感觉。
4: 一边是年交易额百亿级的花卉产业刚需，货运转运效率不能耽误，一边是 4A 级旅游景区的文旅接待要求，游客安全和游览体验必须保障。大家都希望市场方能真正平衡好商户经营、货运作业与游客游览三方需求，守住 4A 级景区的管理标准。
8: 希望市场引导游客不要在通道上行驶，是吧？因为经常入场的时候那个车速比较快，流量也大，引导好之后游客嘛，他都可以有更好的体验嘛，希望市场越来越好。
0: 是啊，我们都希望这个市场越来越好哈。
2: 是的。
0: 但是现在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毕副市长，您对斗南花市应该也是特别了解哈。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个交通特别拥堵，停车不方便，这个垃圾清运不及时，还有这夜间人流疏导以及配套服务等方面还有待完善，这些问题是不是确实存在的？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些整改措施？
1: 正如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就是我们斗南的鲜切花的批发市场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这样一个批发市场。去年的话呢，我们整个的鲜切花的交易量是154亿只，交易额达到了134亿。同时啊，作为一个旅游的一个景点，也越来越成为到昆明旅游的游客的必打卡地之一。
2: 对。
1: 但是刚才这一个视频当中也反映出我们在交通的管理啊、秩序的管理啊，怎么样更好的让游客和我们里面的商户都有更好的这样一种环境，这个方面确实还有存在一些短板。我想啊，这是我们下一步应该花更大的力气去解决好的问题。今天我们呈贡区 政府的区长杨凯同志呢也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2: 嗯，
1: 我想请杨凯同志啊，对下一步斗南我们如何来花功夫来解决好视频当中反映出的这些问题啊，请杨凯同志呢做一些情况的介绍。
2: 好的，杨区长。
9: 好，正如刚才毕副市长所介绍的一样，我们斗南花市呢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
2: 嗯，
9: 那么产业和旅游空间的相互交织问题呢，我们成功区呢是历来十分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那么近年来也在持续这个推进和抓实我们斗南片区的综合整治工作。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将从动线、环境和服务这几个方面呢，进一步全力助推斗南片区的体制改造。一呢是从动线上呢做疏影，优化我们交通的旅游体系，一方面是要做好硬件的提升，推进花都路、新城路等道路的提质增效，统筹好周边的路网建设，那么加快建设以后呢，持续解决道路的拥堵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整合我们花市周边的一些停车资源，扩车我们停车的供给，那么方便我们的游客呢到我们斗南花市来有地方停车，也方便停车。另外一方面呢，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工作质效，科学规范我们花卉的交易区和旅游客的旅游区，从源头上解决人货混行和刚才视频当中出现的拥挤和混乱的一些现状。那么我们在片区的金桂街、瑞祥西街等一些重点路段，那么我们也将增派我们的执勤力量，那么规范我们的整个的交通秩序。同步呢，我们将建设游客的慢行系统，通过串联我们的花卉展览馆、花市、花拍中心到我们斗南社区以及到斗南湿地沿滇池的一些沿线的节点，那么打造我们从花市到滇池的旅游体验带。
2: 嗯。
9: 第二呢，我们从环境上呢进一步做提标，擦亮我们全域文旅的风貌。我们将统筹片区的绿化、美化和花化工作，那么促进我们园林景观和环境卫生的全面提质。那么同时呢，针对视频当中所提到的我们的秸秆处理，我们今年呢也落了一个项目，那么就是斗南的秸秆处理中心。那么我们也进一步加快这个项目的建设，那么从源头上去做花卉秸秆的废物减量和循环化利用。那么同时呢，针对这个视频当中所提到的我们这个环境的脏乱差的问题，我们也加强进一步的加强监管，那么全面压实我们环卫一体化企业和市场主体的责任，增配人力物力，实现垃圾的日产日清，那么保证这个节假日，尤其是呢我们再进一步加密的频次。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在整治占道经营、流动摊贩，那么全面加强整个片区的这个环境建设。
2: 嗯。
9: 第三呢，是在服务上呢进一步做加法，那么提升消费的体验品质。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夜间的照明，然后呢提升我们的便民的洗手池、公厕、休息驿站等这样一些的便民设施，延长周边的商业的经营时间，丰富我们晚间和夜间的消费业态，进一步开发我们的花艺课堂啊、鲜花文创的一些特色衍生品的体验项目，持续开展放心消费行动，落实先行赔付的这个机制，进一步加大消费维权的处置力度，推进我们市场秩序和品牌的持续提升。我想呢，下一步呢，我们城贡区呢将进一步坚持产业赋能、服务提质双轮驱动，做强花卉产业，做好软硬件的配套，做优优质服务，将花文旅融合融入到我们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整体布局，推动我们斗南从亚洲花都向世界花都迈进，为昆明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示范样板，贡献我们成功的力量。主持人，
0: 刚才提了很多这个具体的一些举措哈，应该说有一些已经在开始实施了，有一些呢即将动工。那我们想知道，要实现一个总体上的一个明显的改善，大概还需要多久呢？
9: 我们这个情况呢，我们今年会一直持续下去。就像刚才跟主持人介绍的，我们近年来实际上斗南片区的整治提升工作，我们是持续在抓实推进的。
0: 嗯，
9: 那么这些项目呢，我想呢在今年呢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些改观。
0: 嗯，因为确实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哈，而且各个项目呢它这个接工的时间、完成的难度都不太一样。
2: 嗯，
0: 但是呢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到斗南之后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的。
2: 是的， 其实提到昆明的发展，我们都知道，其实目前的昆明可以说越来越洋气，越来越有国际范儿。比如说，昆明是成功入选了国家级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和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双试点城市。那么，毕副市长，我不知道接下来在“十五五”期间，我们有没有重点考虑过继续去加强昆明作为国际消费城市的建设和新业态的一些培养呢？
1: 大家都知道，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的动力。
2: 嗯，
1: 消费环境的提升啊，实际上也是方便群众生活的一个民生的一个工程。
2: 对，
1: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啊，也是我们激发市场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抓手。昆明市成功获批了两项国家级试点，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
2: 嗯，
1: 其中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我们将聚焦国际化、便利化、品质化。着力要破解境外游客入昆消费的痛点。
2: 嗯，
1: 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的打造，我们将激活本土消费市场的活力。这两个试点啊，我们是相互的一个融合。
2: 嗯，
1: 为全市消费提质升级筑牢支撑。那么下面具体的一些工作啊，我想请我们昆明市商务局的副局长董大山同志呢做介绍。
2: 好的，董副局长。
10: 好的。那么立足这个“十五五”的一个新起点呢，昆明市商务局将紧抓双试点政策的一个契机，重点推进以下五项工作：一是升级消费硬件载体，培育两区一栏。两区呢，就是两个消费集聚区，一个是新罗斯湾斗南国际商贸消费集聚区，一个呢是滇池文旅国际消费集聚区。那么一栏呢，就是翠湖南平步行街国际消费集聚走廊，国际消费集聚区五大国际的友好型商圈，那么就是南平街商圈、恒隆广场、南亚风情第一城、公园1903、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标杆地标的这个消费。二是放大跨境消费优势，依托免签、离境退税、跨境便捷支付等政策，持续扩容退税商店，拓宽退税商店的品类，打造极具竞争力的入境消费目的地。三是创新消费业态的供给，重点培育首发经济、夜间经济、数字消费、康养潮流消费等新业态，推动消费供给从存量满足向品质化、个性化、多元化的增量升级。四是塑造春城消费特色，立足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定位，融合昆明花茶菌咖的特色资源，联动民族文化、历史街巷、湖滨湿地等文旅载体，统筹打造辨识度高、传播性强的特色消费的打卡场景。五是提升国际服务水平，完善交通枢纽、核心商圈等重点区域多语种的导视，涉外支付、游客服务以及便捷的这个便民设施，全方位的提升国内外游客的消费体验。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昆明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这个产业特色，持续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培育出一批本土化、年轻化、国际化的新型消费场景，让春城消费既有烟火气，又有潮流感，更有国际范儿。恳请各位媒体的这个朋友呢，也做好一个持续的关注，深入报道昆明试点建设成效、业态创新亮点和城市消费新风貌，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昆明乐购春城。
0: 嗯，特别期待哈，既有烟火气，又有潮流感，更有国际范儿。
2: 是的。
0: 好，刚才也说到滇池治理和周边的湿地绿道建设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滇池绿道呢已经成为昆明生态惠民的一个新标杆了。那接下来毕副市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推进滇池绿道建设方面，比如说这个全线贯通、还有慢行系统优化、配套服务驿站、还有生态岸线修复等等，这方面我们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另外现在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还有下一步我们这个绿道能够为市民带来什么样更好的一些服务，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滇池绿道啊，是昆明市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把高原明珠保护好，让老百姓共享生态治理成果的标志性工程。目前啊，应该是 得到了广大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的喜爱。
2: 嗯，
1: 我想相关的情况啊，请我们昆明市住建局局长沃雷同志做介绍。
2: 好，沃局长。
11: 好的，在滇池绿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以道守界、环湖与民的原则，突出环湖生态屏障、城市山水景南、文化旅游长廊三大功能。在全县绿道贯通的方面呢，滇池绿道规划137公里，目前建成并开放108公里，其中环潮海到三个半岛段37公里，外海段一期工程71公里，主游径跨河桥栈道体系形成连续的环湖体验，市民现在游览的就是现阶段贯通体系的主体。规划剩余的29公里，由于涉及更复杂的地形、岸线和交通限制，

0: 敏感区采用架空栈道穿越，主游径采用透水铺砖，做到游览清水但不破坏岸线，慢行顺畅但不切碎深境。在生态岸线修复方面，在绿道建设过程中，我们协同推进湖滨生态空间整治，同步完成生态修复193公顷，乔木种植27300余株，灌木地被150公顷，连通盐湖54块湿地和周边农田林地，形成了山体、湿地、林地、农田一体化的海绵型绿道体系，让绿道在以道守界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主动修复作用。在配套服务建设方面，按照充分利旧、按需布局的原则，沿线统筹布局了驿站、公厕84座，观光休憩点118个。目前呢，正在加快智慧化系统的建设和剩余驿站的收尾工作，标识系统和入口秩序管理设施已安装完成，并结合运营情况持续优化。下一步，我们的重心将从建起来向管理好、运营好、提质好的转变，一是尽快完善收尾工作，补齐短板；二是优化绿道周边交通接驳事宜；三是做好绿道运营场景打造，让绿道生态价值转换为可持续的公共福利和沿线征收渠道，真正把滇池绿道变成老百姓家门口的生态道和幸福道。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哈。其实我们说到昆明，网络上有一个话题非常的热，大家会问你有多久没有在昆明看过一场大型演唱会了。但这个问题呢，随着拓东体育馆的提升改造的完成，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大家非常关注大型演唱会和城市演艺经济的这个发展。那节目当中，毕副市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市在培育演艺经济和引进高品质的演唱会，以及完善审批服务和配套保障方面，我们具体会怎么做？
2: 市民和游客朋友对大型高品质演出的热切期盼啊，我们始终是记在心里，也抓在手上。应该说啊，这一份期盼也转化为了我们场馆升级的实际行动。正如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实际上现在我们整个的拓东体育馆呢已经改造完毕，投入了使用，相关的一些活动、演出的活动啊也在筹备当中。我想具体的情况啊，请我们市文旅局的局长马谦同志做介绍。
1: 好的，马局长。
3: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对大型演艺活动呢采取了几个方面的措施。第一个呢是在硬件保障方面，实际上昆明现在随着拓东体育场在这个月开始投用以后，我们已经具备了4万人以上大型演出的条件。那么在中型演出方面呢，这个原有的新耀体育场还有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都可以承接。此外呢，随着滇池绿道的全线贯通，我们在滇池沿岸将会推出一系列的小而精、小而美的落日冰湖音乐会这样的类型，来满足市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服务方面，那么去年市政府已经统筹协调公安、市场监管、文旅、应急等多个部门，形成了专门的联审联批和协调保障机制，全力保障大型营业性演出的审批和落地。同时啊，我们在服务方面呢力推票根经济，在大型演艺和未来的这些大型体育赛事方面，都会和我市的 A 级景区、酒店、文娱项目进行联动，实现票根经济的这个通行化。第三呢，就是在我们的市场方面，我们现在正在主动积极地对接演艺经济机构，协调场地方、主办方和承办方，来稳步推进大型演艺活动的落地。现在已经有多场演唱会正在沟通协调当中。那么我们想啊，这个随着各项举措的逐步落实，市民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演艺盛宴，这个应该会能够实现，城市文化生活也会更加的丰富和精彩。这项工作我们一定会常抓不懈，也欢迎广大市民持续监督。
4: 好嘞，好，现在我们来直面大家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96100平台上一位朋友的来电。李先生你好。
5: 熟了。
4: 哎，是您，哎，您直接说，您是。

0: 哪儿的朋友反映什么样的问题？
1: 我这是福石龙坡火电厂附近的居民的嘛。
0: 嗯，
1: 就是怎么这个石龙坡火电厂附近螳螂川湖都是那硫火带里面一直有非法建筑物存在30年时间的，比的人管。
0: 嗯，
2: 啊，
0: 这些建筑有什么样的危害吗？
1: 啊，我这是临时房子啊，反正这危害也是大的嘛。
0: 哦，啊，临时的一些违建是不是啊？是
1: 啊，临时的集装箱这些。
0: 啊，集装箱这些啊、哦，好的好的。
2: 嗯，
0: 好，是在螳螂川河道旁边，对不对？
1: 啊，就是螳螂川湖到了石龙坡附近的绿化带上，青鸡湾水上乐园这个地方。
0: 啊，在绿化带上啊，这会有对周边的环境有没有影响？
1: 啊。影响比较大影响。
0: 嗯
2: 嗯
0: 啊，只是说有这样的一些违规建筑物在这个地方哈，您判断是违规的。好，这个问题我们交给毕副市长。
2: 是
0: 的，
2: 毕副市长。
3: 好，好，感谢刚才致电的这一位市民朋友。这一个河道的管理和治理啊，是我们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工作。
2: 嗯。
3: 这一个螳螂川作为滇池下游的一个河道，也是我们金沙江的上游的一个重要的支流。这个螳螂川的保护啊，一直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2: 嗯。
3: 我想呢，今天接到这位市民朋友的反映这个情况啊，我们会安排辖区，就是西山区和安宁市，的相关的部门的负责同志到现场进行实地的核查。
2: 嗯。
3: 同时，我们市里面的电管局还有水务局的部门的同志也会到现场去进行核查。如果确实核查，正如刚才这位市民朋友讲到的，有这样的一个违规占用河道绿地来建设的话，我们会按照相关的规定予以拆除。
0: 嗯，好，也请李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因为要和您确定一下具体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好不好？
1: 好嘞，
0: 好，
2: 谢谢李先生。我们也希望像李先生这样热心的市民朋友能够多一些，大家共同来关注自己生活的城市的发展哈。
0: 好，继续来直面大家的问题，来关注一下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是王女士，她说我是昆华路碧桂园翠湖云顶3栋2单元的顶楼业主。她说04年的8月收房，客厅阳台雨天持续漏水，大雨呢需要用盆来接，多次找物业开发商来维修，修之后呢依旧是存在这个情况。那后来呢也向相关部门反映了。那现在呢？居委会和开发商呢也是承诺要整改，但是事后呢没有进展。那今天呢正好是毕副市长上线，把这个问题呢这个想反映一下，恳请能够督促开发商尽快的处理这个问题。毕副市长，
3: 好，这个问题的话，请我们市住建局的局长沃里同志来进行回答。
2: 好，沃局长。
4: 好的，王女士，对于你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觉得给你造成的不便，我们深感抱歉。您刚才说的问题，房地产开发企业是第一责任主体，对工程质量负首要责任。现在呢，它推诿、扯皮，我们呢将监督他们，就是这个开发商整改到位，并在其维修过程中呢进行跟踪，若他还出现拒不履行或者敷衍应付整改，我们将视情节采取约谈、通报批评、行政处罚等多种措施督促其履责。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呢，也会及时跟您联系，反馈整改的过程。谢谢了。
0: 如果王女士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请保持电话的畅通。节目过后呢，我们相关部门负责人会主动的和您对接。
2: 对，也请您更加详细的反映自己的问题哈。
0: 嗯，
2: 继续还回答网友的一个提问哈。西山区丹霞路上非机动车道都被划成停车位了，使得道路更加狭窄，建议能够取消停车位，还道路给非机动车。这也是网友的留言提问，毕副市长。
3: 嗯，好。刚才这一个网友的这样一个提问啊，我想，我们会安排，西山区政府啊，也还有市级的交运、交警啊等部门的同志啊，到现场进行核查，认真研究，这一个看我们这一个，如果确实对我们市民的这样一个通行造成不便，同时要兼顾考虑我们周边停车的这样一个问题，最终我们能够有一个相对合理的这样一个解决的方案。这个事情呢，我们会这一个认真的来把它 核查和落实。
2: 好的，
0: 好，
2: 我们期待着能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协调解决的方式，给大家一个答复。好，那么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全域品牌的打造，昆明已经孕育形成了鲜花咖啡、野生菌还有红嘴鸥等等辨识度应该说非常突出的城市特色的 IP 和优质的消费资源。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如何去统筹整合各类特色资源，串联优势产业禀赋，去培育打造传播力强同时市场认可度高的昆明特色的消费品牌形象呢？毕副市长。
3: 感谢大家的朋友的这个提问啊。昆明市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全域品牌的打造，系统的整合鲜花、咖啡、野生菌、红嘴鸥等是城市的特色 IP， 把分散的资源转化为集中的消费优势、品牌优势，持续擦亮辨识度高、传播力强、认可度广的春城的特色的消费名片。具体的一些考虑和措施和做法，我想请我们昆明市商务局的副局长董大山同志做介绍。
2: 好，董副局长。
5: 好的，主持人，那我做一个介绍。我们打算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一是以四季主题促消费活动造势，持续放大城市 IP 影响力，紧扣春城季节的特色，常态化打造春赏花、夏吃菌、全年品咖、冬观鸥四季消费主题的体系，举办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首创世界咖啡风尚之城的消费品牌，创新打造滇深菌舞艺术生活季、欧域春城观鸥消费季等促消费活动，线下通过展示展销、商圈联动促销、街区氛围营造、线上依托短视频直播矩阵全域传播，有效让昆明特色消费持续出圈，实现月月有热度、季季有主题、全年有流量。二是以商文旅深度融合的场景，丰富沉浸式消费体验，通过赏花家的模式升级消费体验，依托翠湖、文林街、寻亲街，打造城市慢生活咖啡消费的场景，设置菌菇主题景观打卡点，推出观鸥地图，串联滇池沿线的景点，开发野生菌、兰花楹、海鸥系列主题文创，推动昆明特色从单一的一个观光资源转变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带走、可分享的一个全域消费业态。三是精准政策的工具赋能，持续释放消费市场的潜力，统筹发放有一种叫云南生活的彩云系列消费券，覆盖住宿、餐饮、零售等领域，昆明发券的规模、核销的成效以及拉动效应均居全省首位，有效撬动了客流，激活市场的这个消费能力，对沉浸式消费场景的打造、跨界 IP 联名等项目给予了资金的补助，精准对接企业的一个创新需求，充分激发市场自主创新活力。下一步我们将抢抓消费升级的发展机遇，全面推进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立足昆明资源禀赋，形成独有的春城消费品牌，持续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全域品牌建设注入新动能。
0: 可以说现在我们的城市 IP 是越来越多了。
2: 对，
0: 接下来我们说其中的一个叫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那这个可以说已经成为昆明的一个现象级的文旅活动了。那今年我们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的这个活动什么时候能够举办？亮点有哪些？未来我们怎么来继续打造好这个城市的 IP？ 毕副市长。
3: 滇池国际咖啡嘉年华的这样一个活动啊，其实已经成为了昆明暑期现象级的城市问理 IP。自2024年创办以来，短短两届就交出了亮眼的答卷，首届9天吸引了65万人次，拉动消费近1亿元。第二届实现了滇池东西岸全域的联动，累计接待280万的游客，前往传播量突破了9.36亿次。那么今年我们要如何来考虑来举办，包括如何更加把这一个城市的 IP 啊，把它的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产业的优势，关于这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昆明市文旅局的局长马谦同志来回答。
2: 好，马局长。
6: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这一届的咖啡国际文化嘉年华上呢，还有几个特点，那么我就简要介绍一下。一是在产业端，我们引入了一个国际的权威赛事，它叫做咖啡界的奥斯卡，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设置了获奖豆的全程品鉴、拍卖豆分享，这个拍卖，然后配套的国际大咖产业圆桌会， 目的就是打通云南咖啡从田间到终端的全产业链。第二个呢，就是体验端玩法今年是全面升级了，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还创新推出了9公里的环湖马卡松的趣味跑，花咖融合的花车巡游，还有200辆全国精品咖啡车，打造一个流动的咖啡街区。第三个呢，就是继续打造我们的东岸好享、西岸好玩的差异化场景。东岸主打的是园林和民族文化的慢体验，西岸打造的是音乐节、热气球和湖滨的运动部落等潮流场景，让滇池两岸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第四个特点就是联动了6大分会场来创新业态发展。今年除了东西岸以外，我们的大观楼鱼园、张梅码头、丹霞营地、云南民族村、滇翠咖啡综合体、滇池后海也将同步开展相关的活动，融合民族火把的咖啡、水岸戏剧、园林咖啡、户外露营等多元的业态。今年我们还推出了一个专属的 IP 形象，叫云豆豆。
2: 云豆豆，同时
6: 对，云豆豆
2: 很可爱啊。
6: 同时上线一个全民共创的夕阳座椅和咖啡渣的环跑再生，以及海陆空漫游计划，深度的兼顾这个专业程度和大众趣味以及生态的可持续性。
0: 是，听完之后感觉就是太会玩了，
2: 非常的丰富多彩这些活动。那我们怎么样抓住这个机遇，把流量也变为我们的产业发展呢？
6: 我想大概在3个方面来做。主要是产业端，我们要持续做强卓越杯的这个赛事专业的背书，来发布咖啡行业的行动倡议，搭建起从咖农、加工、品牌产销的对接平台，推动整个云南的精品咖啡全产业链升级。在体验端，我们要深化咖啡加文旅、运动、音乐、非遗、户外还有民宿的这些融合产品，推出这种住咖、游咖、行咖、沉浸式的旅居套餐，推动游客从打卡观光转向深度消费。在品牌端，我们就是要统一运营云豆豆的城市 IP， 搭建起官媒、行业、名人联动的一个传播矩阵，扩大云南咖啡在海内外的声量。那么在配套方面呢，我们还会继续完善环湖的交通和商业设施，以滇池绿道为轴来打造东西岸互通的环湖咖啡经济带。今年的咖啡国际文化嘉年华会在8月1号到9号举行，届时我们还将会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相关信息的发布，也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
2: 对，大家特别关注哈。那接下来，比如这个生态优势的发展和产业发展，怎么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呢？毕副市长，这大家也是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能不能简要做一个介绍？
3: 好，正如刚才主持人说到的，生态优势啊，现在越来已经成为我们昆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优势。比如说这个空气质量，在过去的2年，我们在168个重点城市当中，昆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率都是排名在第一的。大家也知道，外地的游客还有我们市民经常会看到这一个昆明蓝啊，那这一个的话是我们也非常好的一张名片。
2: 对。
3: 在下一步的当中啊，我想我们一个是在利用这个生态，怎么样把我们的产业发展出来？我想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精准的谋划项目。这一个谋划项目啊，就是进一步的把我们的整个的生态环境啊建得更好。水、土壤、空气，是吧？这些方面啊，我们都会进一步的再来加强。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解决我们一些需要解决好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包括整个的污染的一些防控工作啊等等，这些会更加的来把它做得更好。第三个方面啊，主要我觉得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生态优势在转化的这个方面，我想再结合我们现在对于碳排放，就是今年是一个我们说碳排放的一个元年，
2: 对，
3: 就是碳排放从总量到强度都要排放。而且我们整个昆明来讲，也是云南来讲，我们绿色低碳的这样一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度电的碳排放因子是0.13千克，是全国的1/5。这样的话呢，我们利用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发展很多的这样一些产业，比如说绿电加我们的智算，比如说绿电加我们的智能制造等等。我想在这个方面啊，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在旅游的发展方面等等，我觉得都有很多的优势，我们可以去做好相关的工作。
2: 我们希望生态优势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产业到昆明来发展。
0: 好，感谢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接下来我们会把问题呢统一的汇总一下，转交到昆明市人民政府统一办理。
2: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明天的金丝儿线回音壁。另外呢，7月9号是由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上线金丝儿线，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和互动。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会。
0: 再会。

0: 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8: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哇， 姐姐跳舞好厉害，
12: 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1: 演一下试试。
1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5: 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昨天，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发布，云南省共有6名优秀个人和14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获表彰。云南省气象台今天9:20发布暴雨4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德宏北部、宝山北部、大理东北部、丽江南部将要大暴雨，要注意防范山洪的灾害、地质灾害和城市暴雨积涝。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截止到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了2990.2万人。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近日，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号表示，委内瑞拉日前发布的2次强震已经造成了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自6月24号地震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在刚刚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当中，坐镇主场的美国队以2-0战胜了波黑队，晋级16强。至此，本届世界杯3个联合东道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队全部晋级16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5: 欢迎走进新闻进行时。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云南省德宏州芒市遮放小槟榔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芒市遮放小槟榔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县小晃作为全国代表党务工作者代表上台接受表彰。30余载躬耕田野，县小晃以改革破局、以科技兴农、以产业富民，用实际行动践行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的基层，并且守住了耕地红线的使命担当。
16: 我来自祖国边陲云南芒市，一路赶上来，非常激动。
17: 我是县小晃，我创立的遮放贡米的品牌叫小槟榔，得以是能干的小媳妇。30多年，因为贡米种植规模小，产量低，只能种贡米、湿嫩米。我不富，我就贷款建了米厂。最难的时候是党和政府拉我一把，种粮的农户信我了一回。2004年，我入党那天，我发过信，带着乡亲们一起赴。2021年，厂里建了党支部，小槟榔很有名的。2年，我当选党的20大代表，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2023年，我又带领乡亲们建了益阳工厂。2024年，试种旱地优质稻，在边疆守好中国饭碗。这就是一位基层党务工作者给党教书的答卷。
16: 今天特别激动，特别激动，到北京大会堂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他爱人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们坚定信心，把粮种好、守好，把中国的饭碗端了更牢、更稳。
15: 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莫憨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同比增长超30%，跨境通道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人员往来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路通道。
18: 据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累计查验来自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超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其中，外籍出入境人员超2.58万人次，免签入境人员占比超59%，同比增长超18%。各类免签及过境便利政策叠加效应持续显现。荷兰籍旅客勒尔·杰米·亚历山大。
19: 中老铁路列车运行速度快，换乘衔接顺畅，服务高效，跨境出行十分便捷。
18: 依托稳定加密的运力保障和持续优化的入境政策，中老铁路跨境出行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国内文旅产业持续升温，跨境旅游热度稳步上涨。目前，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实现常态化双向对开、加密开行，有效串联昆明、万象等沿线重点城市，跨境客运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4队民警李军。
20: 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通关便利化措施，通过大型旅游团预录预检，实时通报口岸流量，开设专用通道，增派多余种引导警力，设置各类便民通道等方式，全方位分流引导旅客，保障通关快捷、安全、高效。
18: 与此同时，口岸全面启用智能验证台、快捷通道、实时翻译机等智能化设备，科技赋能让通关效率持续提升，旅客查验时间大幅缩短，为跨境客流高峰通行筑牢保障。中国籍旅客马胜。
0: 我是从昆明出发，然后去那个琅勃拉邦游玩。这次乘坐这个中老铁路呢，其实对我们云南人来说的话是特别有安全感，因为是中国自己承办的铁路，就是出国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担忧。然后今天出境的时候呢，也感受到了这边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非常的快，也是体验感非常的好。
21: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22: 缴纳了养老保险，如果遇到患病甚至致残后能享受哪些保障，这是很多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6月18日，云南省社保局上线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时，有网友留言说因病想要提前退休，想咨询相关政策。节目播出后，云南省社保局第一时间联系到反映问题的群众，了解情况，解答政策。
23: 您是想咨询因病提前退休的政策是吗？您是否知道家里面的这个叔叔，然后他缴费年限是多长时间？
22: 以往大家熟知的因病提前退休政策是很多重病参保人员的重要保障。据了解，从2025年1月1日开始，原来执行的病退政策由更为细化、更具针对性的病残津贴制度所取代。省社保局社会保险关系一处处长廖文军。
23: 那么在申领条件方面呢，主要就是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参加我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那么且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那么第二呢，是因疾病非工作原因呢致残，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呢，结论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22: 符合条件的参保人需前往参保地市级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申请鉴定，再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前往待遇领取地人社政务窗口提交申请。人社部门将对申请人的领取资格进行审核，通过后参保人便可于次月起按月申领病残津贴，享受相应养老保障待遇。需要注意的是，病残津贴根据参保人的累计缴费年限分为长期待遇和定期待遇两大类。省社保局社会保险关系一处处长廖文军。
23: 申领时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当前为15年，可享受长期待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呢，自动办理退休，领取养老金。缴费年限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的呢，享受定期待遇。其中缴费不足5年的，按12个月计发，每多缴1年，可多领取3个月。我们建议参保人尽量缴至最低缴费年限，这样就可以领取长期待遇了，对参保人的保障力度更大。
22: 此外，领取了病残津贴的人员每年还需参加劳动能力复查鉴定，以保障相关津贴的合理发放。省社保局社会保险关系一处处长廖文军。
23: 没有正当理由不参加，或者是复查以后呢，不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条件的，津贴将停发。领取期间呢，如果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次月起呢也会停发津贴。所以啊，想要恢复缴费的参保人一定要慎重考虑。
22: 社保部门建议，病残津贴待遇涉及缴费年限、年龄等因素，每个人可能面临不同的情况。参保人申领前，可先到当地人社部门服务窗口或拨打12333热线咨询，工作人员将结合申领人的情况，提出最优的申领建议。
15: 近年来，大理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在设有资产盘活、为农服务升级、农文旅融合等领域的精准发力，走出了一条盘活资产促发展、服务三农谋振兴、文旅融合创品牌的特色之路，让老供销焕发新生机。
24: 初夏的喜洲游人纷至沓来，走进喜洲供销博物社，古色古香的院落里，烘焙、茶陶、雪茄文化博物馆、旅拍等新业态吸引了游客前来打卡。陕西游客蔡国庆：
25: 我也是80后，供销社还是有点印象的，这么多年再没有听过供销社的存在，我没想到我们喜洲这边把供销社还保存得挺好，而且还在使用。把这个东西保存下来呢，它也算是一种新老结合的一种方式，可以让年轻人更好地理解过去，了解我们喜洲本地曾经的这些历史。
24: 始建于清代的三方一照壁的老院子曾是喜洲供销社的办公地，因年久失修濒临废弃，如今通过修缮加固，已蝶变为融合观光消费与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供销文化窗口。喜洲供销博物社负责人李波：
1: 以前供销社，哎，就是买各种米面粮油、生活日杂，跟吃、跟喝、跟衣食住行相关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业态的时候呢，就依然把它打造成满足现在人们的这种吃喝玩乐的一个需求，销售一些供销社的产品，把传统的吃喝，哎，用现在最流行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24: 午后的古城玉耳路，咖啡飘香。大理供销咖啡馆里，复古门头与现代吧台完美融合。游客们在老式柜台、搪瓷缸等怀旧物件旁品尝一杯大理的咖啡，十分怀旧。四川游客黄女士：
2: 供销社咖啡馆看着就比较新奇，比较复古，老一辈就喜欢在供销社买东西嘛，然后就感觉比较踏实。云南的小粒咖啡也比较出名，所以会进来看一看这些。
24: 咖啡师杜石伟：
3: 都有稳定的两三百杯这样，夏季的话，比如说节日啊这些的话，杯量都有上升。
24: 目前结合云南七大咖啡优质产区产品，大理供销社咖啡馆依托供销系统强大的流通网络，通过咖啡加供销店中店模式，使供销社门店成为讲述云南咖啡豆故事和大理咖啡起源的新窗口。大理市供销集团副总经理、仓庚耳作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梅建伟：
4: 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把好的产品、大理好的风物推荐出去，让大家有这么一个地方坐下来，我体验一杯咖啡，我体验一份大理特产啊，这个是我们开店的核心目的。
24: 在咖啡馆的二楼，大理市供销社打造了一个微型供销社打卡点，供游客免费拍摄复古老照片，将供销品牌与休闲业态结合，把供销合作社从买东西的地方延伸为值得逛的地方。一楼农特产品旗舰店里汇聚了12个县市近500个特色产品，以供销严选为标准打磨产品，并推出针对游客的与礼相伴等系列伴手礼。大理市供销集团副总经理、仓庚耳作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梅建伟：
4: 我们从2023年5月份开始正式运营，从2023年的120万到2024年的这个完成营业额是450万，到去年2025年的话呢是1126万，应该说土特产的这样一个销售和税收比例都是几番的在增长。
24: 从2022年起，大理市供销社转变守着摊子收租子的思路，全面梳理下关、古城、喜洲等地23宗铺面、厂房、仓库等设有资产，通过规范设有企业管理、推进安联公司清算等举措，厘清历史债务，建立起公开透明、高效运营的资产管理制度，对供销社老旧店面等资产进行改造提升，实现增值增收双赢。
5: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 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5: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进行时，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依托学体联2026全国大学生体育舞蹈国标舞锦标赛落地昭通的契机，6月30号，跟着赛事由昭通系列文体旅体验活动火热开展。我们来关注。
11: 傍晚，华灯初上的古城斗街氛围感十足，一众国标舞专业人士齐聚街头，一场别致的裁判秀悄然上演。裁判员们身姿挺拔，舞步优雅，将国标舞的从容气度与专业风范尽情展现。运动员即兴加入，以随性而热烈的律动回应这座城市的温柔。旋转跳跃间，专业舞者的优雅与市井生活的松弛感奇妙共振。首次来到昭通的裁判王俊强全程兴致盎然，对这座三省交界的良城赞不绝口。
12: 我觉得昭通是一个特别热情的城市，而且气温特别适宜，各色的水果都很便宜，而且很好吃，美食也特别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推荐来避暑的地方。我希望全国更多的人民知道它。对于我来讲，第一次在这种氛围下去跳舞，而且大家那么热情，给我的感受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值得一次又一次的来。
11: 赛场之上全力以赴，赛场之外随心绽放。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家宝、赵俊浩即兴起舞。恰恰的律动与古城的脉搏同频共振，引来路人驻足喝彩。
24: 赵俊浩。
10: 在跳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大家非常的热情，能感觉到大家是很淳朴，很喜欢这个舞蹈，很愿意去看我们跳，然后会给我们一些很情绪价值。在昭通跳的时候，我会感觉非常有底气吧，在这里跳舞。
24: 精彩的街头演绎惊艳了前来避暑游玩的游客，不少市民和避暑游客驻足停留拍照录像。重庆游客舒凤：
13: 在偶遇这个大学生表演，表演得很好，我很开心看到他们表演哈。
24: 裁判员和运动员先后游览了古城文庙、陕西会馆，沉浸式触摸昭通深厚的历史文脉。在陕西会馆前，特色花灯舞与国标舞同台互动，双向碰撞，传统民俗的灵动质朴与国标舞的优雅大气相互交融，让远道而来的客人真切感受昭通浓郁的民族风情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梅：
14: 那么来自全国各地157所学校的大学生云集于此同台竞技，所以呢，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各位参赛选手，还有我们的裁判和教练，走进我们的昭通古城，然后呢赏美景、品美食，同时也让我们的国标舞这种国际舞蹈和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这样呢去共同打造我们跟着赛事游昭通的品牌。同时呢，我们也要向全国的朋友发出邀请，今年呢我们陆陆续续的还会举办全国的十大项目比赛，欢迎全国的朋友走进昭通，跟着赛事游昭通。
15: 楚雄州永仁县依托幸福里朝阳社区常态化开办家长夜校，补齐家庭教育短板，切实推动家庭教育的提质，家庭共育增效。
24: 每周五下午，在永仁县幸福里朝阳社区家长夜校课堂内，许多家长趁着接送孩子的空闲时段走进课堂，学习科学育儿知识、法治安全教育、高效亲子沟通、青少年心理健康疏导、优良家风家训建设等实用专题课程。家长张新宇：
16: 以前总觉得教育孩子是学校和老师的事，我们家长只要管吃管喝就行。今天听了家长夜校的讲座，明白了只有家校同心才能更好的教育好孩子。
24: 家长杨超凤：
17: 以前想好好管好娃娃，但是认不得咋个沟通咋个引导，现在家长夜校就在家门口，老师讲的都是我们普通家长能用得上的方法，听完收获特别大。
24: 学生李锦轩：
19: 现在我妈妈在上家长夜校，她回家了不会随便批评我，会辅导我的作业，陪我聊天，这让我的家庭变得更温馨，让我的学习更有动力了。
24: 随着家长夜校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永仁县越来越多的家长主动跳出育儿误区，重视家庭教育，主动参与孩子成长全过程，积极配合学校德育教育、教学管理、社会实践等各项工作，实现家校育人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教师皮瑞玲：
26: 很多家长通过夜校学习转变了老旧的育儿观念，更加注重家庭教育和亲子陪伴，对学校教育的工作配合度、认可度明显提高。
24: 家长夜校常态化开课以后，教师每周都能和家长面对面交流，及时反馈学生在校学习行为表现，同步了解孩子居家状态。目前永仁县幸福里朝阳社区家长夜校已常态化开课31期，累计服务城乡家长6200多人次。
1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最后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7月2号早上8点到7月3号早上8点，德宏州、宝山市、临沧市的西部、怒江州、迪庆州中南部和大理州的中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的中雨，局部大雨。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大雨转中雨，18到23度；楚雄小雨，18到23度；大理中雨转大雨，17到22度；芒市暴雨转中雨，22到26度；香格里拉中雨转小雨，10到18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1到27度；昆明小雨，18到24度；丽江中雨转大雨，14到20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卤水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 普洱小雨19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文山阵雨转小雨20到25度，昭通中雨17到22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小雨18到24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能不能，他

0: 时间的关系，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孩子的天地。童年如彩虹一般多彩，在幸福的成长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在学校里又学到了哪些知识？和好朋友有什么难忘的趣事吗？快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讲述我们的童年。我是李丹，精彩的节目现在开始。
3: 大家好，我来自
4: 大家请求他把四条龙点上眼睛。
3: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5: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0: 蟋蟀是一种奇妙的动物，小朋友，你有细细的观察过吗？来听故事《蟋蟀》，讲述者来自云师大实验中学昆明湖校区小学部31班段希文。
1: 蟋蟀节选，作者陆林。在动物中，我偏爱蟋蟀。想起这小小的虫，那曾消磨了多美丽的我的童年的光阴啊！那时我在深夜中和两三个逃伴蹑手蹑脚地跑到溪水对岸的石滩，把耳朵贴在地上屏住气息，即便在土渣的旁边或石块底下发出的曲曲的蟋蟀的声音，所来自的方向偷偷跑上前去。用意大利的麦麸做了继任，次日在黎明时米的夜晚的远处，把可爱的虫捉在手里，鹿濡湿了赤脚穿着的鞋，已经有时被荆棘抓破。回家来告诉母亲，说我去忘了甜水回来，不等他的盘结，立刻便溜进房中，把捉来的蟋蟀放在瓦盘里，感到醉了般的喜悦。有时连拖泥带水的鞋子钻进床去，竟倒头睡去了。我爱蟋蟀，我把它养在瓦盘里，盘里放了在溪中洗净了的青沙，就在其中移植了有芥子园画意的细小的草，草的旁边放了两三洁白的石块，这是我的庭园了，我满足于自己首创的天地。所谓谷底洞天，便是这般的原地更幻想画的罢了。我曾有时这样想，我在沙中用手指掏了一个小洞，在洞口放了两颗白米，已经豆芽，白米给它当做干粮，豆芽给它当做润喉的果品。我希望这小小的庭院会比石滩上更舒服，不致使它想要逃开。

0: 课了，太好了，上课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听语言小课堂。
2: 大家好，我是李丹老师，语言小课堂，我们开始吧。今天要讲的是关于分享喉部比较紧张，压喉该怎么解决呢？我们的声音啊是由基因和泛音组成的，发声时喉部相对放松，泛音呢就会更加丰富，音色更饱满。发音时要让喉部始终保持松弛的状态是比较难的，因为有的时候它是身不由己的，也想放松，可是做不到。我们说抓两头，解放中间，也正体现了口腔的控制、气息的控制和喉部控制的密切关系，因此可以把喉部紧分为上紧、中紧、下紧，针对不同的原因，从上中下三个角度来解放喉部。上紧就是喉部的上方口腔的肌肉紧张，比如舌根、下巴的用力压迫了喉部，舌根紧张压迫喉部，声音就容易在喉部回响，导致喉音比较重，比如啊会掺有呃的音色。这种情况当你感觉声音不通畅送不出去的时候，叹一口气，一般就能够感觉到气息经过喉部以后又从口腔这里通畅的发出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叹气，从虚声到实声的叹气，以叹气带发声，逐步的体会发声时下巴、舌根、喉部松弛的状态。要注意哦，叹气的目的不是为了松，而是为了通，保持发声通道的一个通畅，不要为了松而松，要把放松变成松懈，那可能适得其反。好了，希望你能练就好听的声音。
3: 教育小贴士，
2: 很多孩子在遭受欺凌的时候会由于种种原因不告诉老师和家长，但我们可以仔细的观察就能够及时发现。在这儿呢，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及时发现孩子被欺凌。校园欺凌被定义为学生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

0: 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先同意。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2: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前行。今天呢，我们前半时段会来关注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的变化情况，接下来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会来关注和咱们生活相关的资讯。好，我是李倩，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的变化，咱们首先来了解一下。7月1号到3号啊，咱们云贵高原江南一带呢出现了强降雨的天气过程，多地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另外，在华北以及华北强对流天气呢，也是依然的频繁出现。在未来三天，咱们西部和北部地区呢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出现。那么预警发布了，全省大范围的强降雨还在持续。根据中央气象台7月1号10点发布的全国强降雨落区预报图的显示来看，那么滇西和滇西南大部分地区呢被大雨和暴雨色块所覆盖了，所对应的强降雨天气是比较的大，持续范围也比较长，那么地质灾害风险会持续的走高。从这个地图上来看啊，这个浅蓝色代表大雨，是25到50毫米，深蓝色代表暴雨，是50到100毫米。而咱们云南的西部德宏、保山、怒江一带整片地区，它都是深蓝色暴雨区域，也就是说这个降雨的量呢是达到50到100毫米，所以呢是本次省内降雨最强的一个区域。来看昆明主城区的天气情况啊，昆明呢是3号啊是多云有阵雨，气温呢是18到24度。另外到了7月4号呢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气温呢是18到25度。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咱们首先来了解云南。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云南省德宏州芒市遮放小碧朗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芒市遮放小碧朗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县小晃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上台接受了表彰。30多年的深耕田野，县小晃以改革破局、以科技兴农、以产业富民，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的根基，牢牢守住了耕地红线的使命担当。我们来关注。
3: 我来自祖国边陲云南芒市，一路赶上来非常激动，

0: 我是向前逛，我创立的吃饭共理的品牌就小碧朗，得以是能干的小媳妇。30多年，因为贡米种植规模小，产量低，只能种贡米、湿润米。我不富，我就贷款建了米厂。最难的时候是党和政府拉我一把，种粮的农户信我了一回。2004年。我入党那天，我发过信，带着乡亲们一起赴。2021年，厂里建了党支部，小碧朗很有名的。2年，我当选党的20大代表，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2023年，我又带领乡亲们建了益阳工厂。2024年，试种旱地优质稻，在边疆守好中国饭碗。这就是一位基层党务工作者给党教书的答卷。
1: 今天特别激动，特别激动，到北京大会堂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他爱人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们坚定信心，发粮种好守好，把中国的饭碗端了更牢更稳。
2: 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云南台记者报道，云南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政策，切实做好生育医疗保障工作通知，2026年的7月10号起在全省实施。那么据悉，此次新政是落实云政协发56号生育友好15条的具体配套。一呢是保障扩面，把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纳入到了生育保险。那么连续缴费满6个月可以报销生育医疗费，满12个月可以领取生育津贴。过去参加职工医保却领不到生育津贴的群体缺口被补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全周期的提标，提升了产检、住院、分娩和辅助生育保障水平，全面的推行新生儿凭出生医学证明来参保。那么从备孕和产检、分娩、辅助生殖到产后的津贴以及新生儿的落地参保，生育全周期医保兜底进一步的明确。2026年的上半年，中老铁路莫憨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同比增长超过30%，跨境通道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作为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人员网点，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路通道。来，我们了解一下。
3: 据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累计查验来自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超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其中，外籍出入境人员超2.58万人次，免签入境人员占比超59%，同比增长超18%。各类免签及过境便利政策叠加效应持续显现。荷兰籍旅客勒尔·杰米·亚历山大。
4: 中老铁路列车运行速度快，换乘衔接顺畅，服务高效，跨境出行十分便捷。
3: 依托稳定加密的运力保障和持续优化的入境政策，中老铁路跨境出行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国内文旅产业持续升温，跨境旅游热度稳步上涨。目前，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实现常态化双向对开、加密开行，有效串联昆明、万象等沿线重点城市，跨境客运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4队民警李军。
5: 莫憨出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通关便利化措施，通过大型旅游团预录预检，实时通报口岸流量，开设专用通道，增派多余种引导警力，设置各类便民通道等方式，全方位分流引导旅客，保障通关快捷、安全、高效。
3: 与此同时，口岸全面启用智能验证台、快捷通道、实时翻译机等智能化设备，科技赋能让通关效率持续提升，旅客查验时间大幅缩短，为跨境客流高峰通行筑牢保障。中国籍旅客马胜：
6: 我是从昆明出发，然后去那个琅勃拉邦游玩。这次乘坐这个筑牢铁路呢，其实对我们云南人来说的话是特别有安全感，因为是中国自己承办的铁路，就是出国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担忧。然后今天出境的时候呢，也感受到了这边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非常的快，也是体验感非常的好。
2: 近年来，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坚持监管和服务并重，通过了精准的施策扣钱服务，同时深入医药企业一线，在标准提升和成果转化、厂房建设等关键环节提供了专业的指导，以有温度的监管服务护航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7: 位于楚雄高新区庄甸医药产业园区的云南神威施普瑞药业有限公司，现代化的中药配方颗粒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里也是我省首批中药配方颗粒试点企业。
8: 目前已经完成了611个中药配方颗粒的一个生产上市备案，满足了这个临床的一个使用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公司也搭建了这个云南省配方颗粒重点实验室、配方颗粒工程研究中心等这个研发平台。
7: 在云南省药监局和楚雄州市场监管局的支持指导下，这家公司已完成16个省级中药配方颗粒品种标准的制定，并实现了产业化。
8: 配方颗粒的政策法规，包括国家大的一个药品的一个政策法规监管这块，给予更多的支持、指导与培训。这样的话，我们更好地把控了这个政策，能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这个下游临床使用端。
9: 在审批方面，我们也积极的这个协调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我们楚雄州的企业呢，开展这个提前介入、全程帮扶的这个措施，助推我们这个在产业标准备案以及生产管理、制剂批准方面呢，都给予一些大力的支持。
7: 针对特色生物医药的开发，监管部门同样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云南世纪华宝医药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针对水质这一特色生物药品研发和生产的公司。市场监管部门主动上门，在药品质量标准提升、科研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都提供了专业的指导。
10: 非牛制的这一个养殖这一个这个体系过这一个能够第一家过这个 GIP， 那么是跟我们药监部门的这一个大力的这个支持，是分不开的。
9: 是我们会定期收集这个药品生产经营单位的这个困难和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开展一起一策的帮扶政策，那么就说从技术方面各方面呢给一些支撑。
7: 项目建设推进到哪里，监管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在双柏县，云南白药集团旗下的云南白药树质云药双柏加工中心，从厂房建设开始，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就提前介入，对车间布局、工艺流程、设施设备等进行全方位的服务指导，
11: 日对日的精准的这个对我们提供帮助。比如说哪个环节要去哪个部门，要联系哪个人，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大的帮助，然后我们的这个办事的效率也提高了。
7: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帮助下，这个围绕云茯苓衬纤加工的工厂项目，从达成合作到竣工投产仅用54天，建成后年加工鲜茯苓能力超2000吨，可辐射带动双柏及周边茯苓种植户稳定增收，产业提质增效。
12: 因为企业有需求，我们群星发展有需求，我们积极的向州级、省级的市场监管部门、药品监管部门报告，然后呢就是请专家下来指导我们的这个建设，保证我们的企业少走弯路，我们的产地能够一次性的建成。
7: 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始终将服务窗口前移，把监管与服务深度融合，不仅为企业筑牢了质量安全底线，更切实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泉州生物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发现新云南，我们继续生活在云南。如果您买菜遇到了缺斤少两，这个问题是大伙儿都头疼的一个问题。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就稳步的开展集贸市场诚信计量分级分类评价试点

0: 工作，打造诚信计量集贸市场。来，咱们了解一下。
1: 为了从源头根治鬼秤、缺斤短两等顽疾，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电子计价秤检定规程试行两项技术规范。其中，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已于2026年1月8号正式实施，电子计价秤检定规程试行将于2027年1月8号实施。两项新规最突出的亮点就是打出了开盖锁机、身份追溯的技术组合拳。
2: 五月呢，我们也是率先在五华区大观转兴农贸市场和官渡区的五里多农博广场启动诚信计量试点创建工作。那两家试点市场呢，已经配备并启用符合新规要求的电子计价秤，现在是共计1070台件，全面完成了计量器具的更新升级。
1: 在五里多农博广场，商户们都已经换上了全新的电子秤。与之前可以被任意改装的电子秤不同，这种新款电子计价秤的外壳一旦被非法打开，系统会自动锁定，只有授权人员通过高保密性的动态密码才能解锁，彻底堵死了商家私自拆机改装、植入作弊程序的漏洞。每一台电子计价秤出厂时都拥有唯一的身份证，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全国电子计价秤智慧计量监管平台进行联网核查，信息不符的严禁流入市场。此外，新电子秤实行三码一封全链管控，也就是生产码、维修码、检定码以及签封必须完整有效才能通过检定，实现了从生产销售到使用检定的全链条闭环监管。
2: 按照计划呢，到今年年底，全市各县市区以及开发区分局呢，是至少需要完成一家诚信计量市场的创建。那前期两家试点的成功创建呢，是不仅为我们的新规顺利衔接与有效落地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硬件基础，也是为我们全市集贸市场诚信计量体系建设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消费者在购物时如果发现商家缺斤短两，可以向市场管理方投诉举报。
3: 结合新规的话，我们市场内的500商户已经全面完成了那个新国标秤的一个更换工作，并且已经启用了。如果广大消费者在那个我们市场中发现有那个诚信经营的问题，那请及时与我们市场方取得联系，我们会切实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
4: FM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逛云南。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30号，首列动车组平稳地驶入了大理洱海动车所检修库，来开展配整备修检，标志着大理至攀枝花铁路引入了大理枢纽核心配套工程。那么，大理洱海动车所正式的投入到使用，作为滇西地区的首座专业化动车检修基地，大理洱海动车所的启用，为大幅的加密滇西各方向的始发和跨线动车班次提供了基础的支撑，进一步的完善了滇西高铁枢纽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来，我们了解一下。
5: 大理枢纽工程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经济开发区境内，该枢纽由中铁二院勘察设计，主要建设内容涵盖新建大理洱海客运站、大理洱海动车所综合维修工区及多条联络线等相关工程。该工程是衔接大林、大瑞、楚大等铁路的重要节点。大理洱海动车所是大理枢纽工程不可或缺的后勤心脏。该动车所占地563.4亩，路基地质条件复杂，挖填方量大，开挖高度超过60米，支档结构数量庞大，周边社会环境复杂，施工过程中交叉作业多，土石方调配及施工组织协调难度大，安全风险高。中铁二局大理枢纽工程项目部党支部书记曹占亮：
6: 自2023年2月开工以来，我们近600名建设者历时1208个日夜，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面对巨大的土石方调配量和施工组织协调难度，我们实现了大型机械设备的高效协同，高标准完成。

0: 通了轨道金条、倒插换装及系统连式等关键任务，确保了动车所的按期投用。据了解，大理枢纽工程全面建成后，将大幅加密滇西通往川渝、滇中边境的动车班次，打通滇西北出川快速通道，强化云南连接成渝、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铁路枢纽功能。 为滇西文旅物流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国铁昆明局滇西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刘大伟：
1: 大理洱海动车所的投用是我们完善滇西高铁枢纽格局的关键一步。它不仅为大幅加密滇西通往川渝、滇中。 及边境地区的始发和跨线动车班次提供了基础支撑，更打通了滇西北向出川的快速通道。未来，这一枢纽将有力强化云南连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铁路枢纽功能。
2: 依托学联体2026年大学生体育舞蹈。 锦标赛在昭通为契机，6月30号跟着赛事由昭通系列文体活动火热地展开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赛事裁判以及参赛运动员就走出了赛场，走进了街巷，沉浸式的逛古城、赏美景、品烟火，话语中交融，动静相宜，古今呼韵，美好氛围，解锁了昭通的独特魅力。咱们去感受一下，
3: 傍晚。 华东初上的古城斗街氛围感十足，一众国标舞专业人士齐聚街头，一场别致的裁判秀悄然上演。裁判员们身姿挺拔，舞步优雅，将国标舞的从容气度与专业风范尽情展现。运动员即兴加入，以随性而热烈的律动回应这座城市的温柔。旋转跳跃间，专业舞者的优雅与市井生活的松弛感奇妙共振。
4: 首次来到昭通的裁判王俊强全程兴致盎然，对这座三省交界的凉城赞不绝口。
5: 我觉得昭通是一个特别热情的城市，而且气温特别适宜，各色的水果都很便宜，而且很好吃，美食也特别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推荐来避暑的地方。我希望全国更多的人民知道它。嗯，对于我来讲，第一次在这种氛围下去跳舞，而且大家那么热情，给我的感受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值得一次又一次的来。
6: 赛场之上，全力以赴。赛场之外，随心绽放。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家宝、赵俊浩即兴起舞，恰恰的律动与古城的脉搏同频共振，引来路人驻足喝彩。赵俊浩，
7: 在跳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大家非常的热情，能感觉到大家是很淳朴、很喜欢这个舞蹈，很愿意去看我们跳，然后会给我们一些很情绪价值。在昭通跳的时候，我会感觉非常有底气吧，在这里跳舞。
3: 精彩的街头演绎惊艳了前来避暑游玩的游客，不少市民和避暑游客驻足停留拍照录像。重庆游客舒凤，
8: 偶遇这个大学生表演，表演得很好，我很开心看到他们表演。裁判员和运动员先后游览了古城文庙、陕西会馆，沉浸式触摸昭通深厚的历史文脉。在陕西会馆前，特色花灯舞与国标舞同台互动，双向碰撞。
9: 传统民俗的灵动质朴与国标舞的优雅大气相互交融，让远道而来的客人真切感受昭通浓郁的民族风情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梅：
10: 那么，来自全国各地157所学校的大学生云集于此同台竞技，所以呢，我们也邀请我们的。 各位参赛选手，还有我们的裁判和教练，走进我们的昭通古城，然后呢，赏美景、品美食，同时也让我们的国标舞这种国际舞蹈和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这样呢，去共同打造我们跟着赛事游昭通的品牌。同时呢，我们也要向全国的朋友发出邀请，今年呢，我们陆陆续续的还会举办全国的10大项目比赛。
2: 欢迎全国的朋友走进昭通，跟着赛事游昭通。发现新云南，刚才我们关注了非常云南，在一段广告之后，发现新云南，我们来梳理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民生服务站。 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

0: 和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的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十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6: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 里正

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来关注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在红河州原阳县的深山里，一种色泽艳丽、品质优良的野生菌红菇正悄然地改变着群众的生活。那接下来呢，咱们去这个地方去看一看。
2: 眼下正值雨季，攀枝花乡碧波村委会上万亩连片原始阔叶林里，一朵朵红菇破土而出。这里腐殖土层深厚，温湿度适宜，是野生红菇生长的绝佳环境。每到六至九月的采摘季，当地村民便利用农闲时间进山采摘，收获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新鲜红菇市场售价每公斤50至70元，单户采收季可实现增收2000元以上。
3: 我们的那些老百姓每天都是在家，早上六点五点多钟就拿地图出去思考了，因为这些妇女都是一年不少收入，这咱这里收入就自己活干了嘛，买给这些妇女啊，还有托好视频广东广西哪里都是有把这摆在一个子了嘛。
2: 野生红菇学名正红菇，又称红锥菌、月子菇，自古有南方人参月子补品之称，不仅口感鲜美，营养价值极高。新鲜红菇经过分拣清理后，当地村民采用炭火，以60度低温恒温慢烤约15小时，全程零添加，纯天然烘干制成的干红菇色泽鲜亮，菌香浓郁，市场价值大幅提升。
4: 三型号长出的这个菌子就是原汁原味的高山红了，这种菌子太金贵了，买的是买几百千毛块一斤。
2: 在临近的沙拉托乡，红菇产业同样如火如荼。目前当地已有3家收购烘烤作坊，日均收购红菇600余公斤，带动500余名农户就业增收。一份雨季的山野鲜味，既是大自然馈赠的舌尖盛宴，也是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特色好物。
0: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5: 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
6: 缴纳了养老保险，如果遇到患病甚至致残后，能享受哪些保障？这是很多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6月18日，云南省社保局上线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时，有网友留言说因病想要提前退休，想咨询相关政策。节目播出后，云南省社保局第一时间联系到反映问题的群众，了解情况，解答政策。
7: 您是想咨询因病提前退休的政策是吗？您是否知道家里面的这个叔叔，然后他缴费年限是多长时间？
6: 以往大家熟知的因病提前退休政策是很多重病参保人员的重要保障。据了解，从2025年1月1日开始，原来执行的病退政策由更为细化、更具针对性的病残津贴制度所取代。省社保局社会保险关系一处处长廖文军。
7: 那么在申领条件方面呢，主要就是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参加我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那么且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那么第二呢，是因疾病非工作原因呢致残，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呢，结论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6: 符合条件的参保人需前往参保地市级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申请鉴定，再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前往待遇领取地人社政务窗口提交申请，人社部门将对

对申请人的领取资格进行审核，通过后，参保人便可于次月起按月申领病残津贴，享受相应养老保障待遇。需要注意的是，病残津贴根据参保人的累计缴费年限，分为长期待遇和定期待遇两。

0: 可多领取三个月。我们建议参保人尽量缴至最低缴费年限，这样就可以领取长期待遇了，对参保人的保障力度更大。
1: 此外，领取了病残津贴的人员，每年还需参加劳动能力复查鉴定，以保障相关津贴的合理发放。省社保局社会保险关系一处处长廖文军：
0: 没有正当理由不参加，或者是复查以后呢，不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条件的，津贴将停发。领取期间呢，如果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次月起呢，也会停发津贴。所以啊，想要恢复缴费的参保人，一定要慎重考虑。
1: 社保部门建议，病残津贴待遇涉及缴费年限、年龄等因素，每个人可能面临不同的情况。参保人申领前，可先到当地人社部门服务窗口或拨打12333热线咨询，工作人员将结合申领人的情况，提出最优的申领建议。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4: 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来，我们继续关注和咱们生活相关的资讯。为了迎接暑运客流的高峰，昆明地铁将于7月1号到9月10号对于6号线实施阶段性运营组织调整。那么每天呢，特别加开了3趟夜间加速直达列车，定点发车时间为23:20、23:40和24:00，行车间隔为20分钟，均由机场中心站直达唐子巷站。记者近日从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了解到，今年昆明周边本地野生菌的出菌时间比往年有所提前，产量也高于去年，售价略低于往年。预计在7、8月份，各地野生菌产量会达到一个峰值，价格也会随之大幅下降。经过了半年的封湖禁渔，在7月1号中午的12点，玉溪抚仙湖开湖捕捞银鱼。7月2号的清晨，开湖的第一网鱼就上岸了，渔民们收获了大自然的馈赠。但是今年的银鱼个头要比去年偏小，来看一看。
5: 7月1号下午，抚仙湖盐湖渔民准备好船只和渔网，奔赴指定水域撒网捕捞银鱼。7月2号凌晨5点左右，渔民们拉起在水下蛰伏了10多个小时的渔网，随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手持鱼拍，把一条条银鱼从渔网间弹下。澄江市龙街街道广龙社区渔民邢云：
6: 昨晚6点半左右出船，下了30多条嘛，然后今早4点半左右收完，产量可以呢，只是条子太小了。
5: 澄江市龙街接待广龙社区渔民张宝琼：
7: 今早还这个鱼嘛，小，因为是两基本可以，前往年差不多。
5: 澄江市龙街街道广龙社区渔民孙华：
8: 这个鱼有点小，数量也不怎么多，到个9月份开海的时候，可能鱼长大一点，就数量就上得去一点。
5: 首批上岸的银鱼个头虽然较去年有所偏小，影响了产量。但抚仙湖水质优良，出产的银鱼肉质鲜美，在市场上备受青睐。主要销往广东、江苏、上海，也有部分出口欧洲，价格有保障。渔民们还是充满希望。渔民张宝琼：
7: 过这个过半夜以后，2个月了嘛，这个鱼的质量，那这数量就会多起来了。因为这个水清这个鱼少，但是鱼的质量是相当好呢。
5: 渔民邢云：
6: 如果照着这样下去嘛，应该咱们的拿鱼的时候就是9月份、10月份、11月份，还到12月份的几个月， 一个月拿个万把2万块钱这个毛小酒的嘛，就是

0: 总共下来应该一条船15万五六万块钱是有的，多点么7、8万是有的。
1: 据了解，今年抚仙湖开湖时间为7月1号12时至12月31号12时。开湖期间，只允许使用银鱼刺网捕捞银鱼和放大线垂钓。
2: 最近啊，大批的泰国山竹通过了中老铁路快速运输，到了昆明的各大水果批发市场。那么商超摊位之前都已经摆放了新鲜的山竹，而且最近价格非常亲民，来看一看。
3: 在昆明金马正昌果品市场东南亚水果交易区，工人们正在忙着卸载刚从泰国南部运来的山竹。批发商介绍，受泰国东部降雨影响，上几批山竹的坏果率偏高，这种情况持续了20多天。而眼下这批来自泰国南部的山竹品质明显好了不少。
4: 现在南部，泰国南部刚上这个肉质，它就已经起来了，基本上就可以放心入了。整个7月份的话，山竹都可以放心入，肉质都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好。
3: 冉云川介绍，今年泰国山竹产量比去年稍高，东部和南部错峰出货，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波动不大。
4: 山竹的话，一般来说有2A到6A。我们家的话有1A迷你的小山竹，6A 的话大概现在批发价大概在最好的在22、23块钱一公斤，那最小的1A 的话大概在14块左右。
3: 除了等级，山竹的品类也是影响售价的原因之一。
4: 油竹的话，它是表面好看，发质很新鲜，叶子很绿。它的售价呢相对来说要高一点，这是山竹中卖的最高的。那个麻竹呢，它就是果面不好看，那它的售价呢相对来说要平价一点啊。那个花油呢，它介于两个之间，油竹比油竹要低，比麻竹呢要稍稍高一点。
3: 麻竹虽然卖相不好看，却是肉质最细腻、口感最好的。按照往年惯例，山竹大概在每年10月左右迎来落潮，想要品尝的市民可别错过最近这波行情。
2: 经常去逛昆明老街的市民可能发现了，最近老街有了一些新变化。最近呢，您在这儿拍照非常的出片，来看一看。
3: 在昆明老街的一处花艺景观旁，几位市民和游客正在拍照打卡，
5: 特别新鲜，感觉反正就像换了一个新的面貌一样。
3: 今年以来，五华区秉持修古存韵、古新相融理念，以前王街、甬道街核心路段为示范，深挖滇商文化与市井特色，打造沉浸式花艺景观。通过优化改造公园花池、树池、街巷转角景观，布设大量花箱，栽植各类花卉，精心打造绣球花廊、流韵特色景观节点，搭配雾镜喷淋效果，勾勒出古巷繁花、景城相融的独特风貌，织密老城生态绿网，生动彰显山水花都城市韵味。
6: 全间提升改造公园花池3个，树池36个，街巷转角景观201处，布设花箱600余组，栽植花卉10000余盆，织密老城生态绿网，生动呈现人在花中走，皆在景中流的山水花都风貌。
3: 同时，五华区坚持以花聚人气，以景活商圈，依托全省商圈标杆优势，创新打造古建加花艺消费场景。下一步还将健全季节换花、常态运维、星级评比、长效管护机制，推动翠湖山水与老街商运交融共生，
6: 引导嘉华、吉庆祥、践行人等本土老字号率先完成门店风貌与花艺升级，带动沿间山谷整体提档，仅五一端午假期便吸引游客249万人次，四季消费2.63亿元，实现城市原值与山迁产值双向跃升，为全省商贸与文旅融合提供了鲜活样本。
7: 其实我们最早昆明的花市就在我们现在昆明老街正义路这一带啊，而且非常的多，也非常的繁盛，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春夏季节啊，很多人在这儿卖花。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来到我们的昆明老街，不但可以感受我们昆明老昆明的这种风情，而且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春城花都啊实至名归的模样啊。我们每一条街都是花啊，我们昆明人连隔离道里面的花盛开的那些花都是非常漂亮的真花，所以昆明欢迎你。
2: 当年拖着行李赶火车，拎着购物袋逛花市，背着大包小包逛景点儿，每次出门啊，这个行囊都是让您感觉到有些负担。所以在这儿您别担心，从昨天开始，昆明地铁四号线就有了一个新帮手，是蜂巢自助存柜正式入驻了沿线车站。来看一看
8: 地铁四号线苏家塘站 C 出口呢，我们是发现了这个蜂巢的寄存柜。那在这个寄存柜呢，有两个小格、两个中格以及四个大格。据我们了解啊，像小格呢适合放一些背包，中格呢适合放一些登机箱，大格呢就适合放一些比较大的这个行李箱了。要使用呢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用这个手机去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大家可以看出呢，现在在这个苏家塘站外 C 出口的这个蜂巢寄存柜呢，现在仅剩小格呢有两个，然后中格呢只有一个，大格呢是充足的。选择你需要的这个格子口，大家可以看一下呢，小格、中格、大格，选择下单，这个柜门就可以打开了。
3: 这次四号线一共上线了13座这样的寄存柜，覆盖了金川路站、大河埂站、小屯站、苏家塘站、火车北站、白龙路站、菊华站、杨斧头站、斗南站和金桂街站等10座车站。特别是在金桂街站斗南花市还设置了站内和站外双点位，无论您是去逛斗南花市、东华农贸市场，还是去周边办事，都可以先把行李存好，腾出双手轻装出行。值得一提的是，寄存柜的服务时间从每天清晨5点一直到次日凌晨0点30分。如果逛得太开心，错过了取件时间，也不用慌张，寄存柜还有贴心的超时转寄服务兜底，只需打开蜂巢公众号或蜂巢 APP， 找到对应订单，选择行李转寄，系统就会自动安排顺丰快递，把行李配送到您指定的地址。寄存柜服务收费方面，小格口每小时3元，25元封顶；中格子每小时4元，30元封顶；大格子每小时5元，35元封顶。此次四号线与蜂巢的联动，也是昆明首次将专业寄存服务深度融入到地铁网络。
9: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 FM 一零五点八，发现新云南。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这里是发现新云南，以上内容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资讯。听众朋友，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发现新云南，我是李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球，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北京时间18: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3: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2: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3: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2: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6: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说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了，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特别通过咱们云南新闻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就都能领取云南专属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了。

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啥都不方便。还有的呢，就是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光见风，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水水润润，特别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全套的按摩理疗，每一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感觉呀一整天都水润清爽了，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还能零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石墨烯、冰丝凉席。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昨天，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发布，云南省共有6名优秀个人和14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获表彰。云南省气象台今天9:20发布暴雨4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德宏北部、宝山北部、大理东北部、丽江南部将有大暴雨，要注意防范山洪灾害、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重要通道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步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正式公布。根据报告，2025年航空货运量质齐升，首破1000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200条，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趋势。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月1号宣布，美国将厄瓜多尔帮派乔内杀手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及特别认定的全球恐怖分子。葡萄牙政府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莫憨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同比增长超30%，跨境通道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人员往来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路通道。
1: 据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累计查验来自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超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其中，外籍出入境人员超2.58万人次，免签入境人员占比超59%，同比增长超18%。各类免签及过境便利政策叠加效应持续显现。荷兰籍旅客勒尔·杰米·亚历山大。
2: 中老铁路列车运行速度快，换乘衔接顺畅，服务高效，跨境出行十分便捷。
1: 依托稳定加密的运力保障和持续优化的入境政策，中老铁路跨境出行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国内文旅产业持续升温，跨境旅游热度稳步上涨。目前，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实现常态化双向对开、加密开行，有效串联昆明、万象等沿线重点城市，跨境客运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民警李军。
3: 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通关便利化措施，通过大型旅游团预录预检，实时通报口岸流量，开设专用通道，增派多语种引导警力，设置各类便民通道等方式，全方位分流引导旅客，保障通关快捷、安全、高效。
1: 与此同时，口岸全面启用智能验证台、快捷通道、实时翻译机等智能化设备，科技赋能让通关效率持续提升，旅客查验时间大幅缩短，为跨境客流高峰通行筑牢保障。中国籍旅客马胜。
4: 我是从昆明出发，然后去那个琅勃拉邦游玩。这次乘坐这个中老铁路呢，其实对我们云南人来说的话是特别有安全感，因为是中国自己承办的铁路，就是出国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担忧。然后今天出境的时候呢，也感受到了这边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非常的快，也是体验感非常的好。
0: 记者近日从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了解到，今年昆明周边本地野生菌的出菌时间较往年有所提前，产量高于去年，售价略低于去年。预计七八月各地野生菌产量将达到高峰，价格也会随之大幅下降。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30号，首列动车组平稳驶入大理洱海动车所检修库，开展整备检修，标志着大理至攀枝花铁路引入大理枢纽核心配套工程大理洱海动车所正式投入使用。作为滇西地区首座专业化动车运用检修基地，大理洱海动车所的启用为滇西加密大幅加密滇西各方向始发跨线动车班次提供了基础支撑，为进一步完善滇西高铁枢纽格局提供有力支持。
5: 大理枢纽工程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经济开发区境内，该枢纽由中铁二院勘察设计，主要建设内容涵盖新建大理洱海客运站、大理洱海动车所综合维修工区及多条联络线等相关工程。该工程是衔接大林、大瑞、楚大等铁路的重要节点。大理洱海动车所是大理枢纽工程不可或缺的后勤心脏。该动车所占地563.4亩，路基地质条件复杂，挖填方量大，开挖高度超过60米，支挡结构数量庞大，周边社会环境复杂，施工过程中交叉作业多，土石方调配及施工组织协调难度大，安全风险高。中铁二局大理枢纽工程项目部党支部书记曹占亮。
6: 自2023年2月开工以来，我们近600名建设者历时1208个日夜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面对巨大的土石方调配量和施工组织协调难度，我们实现了大型机械设备的高效协同，高标准完成了轨道精条、倒插换装及系统连试等关键任务，确保了动车所的按期投用。
5: 据了解，大理枢纽工程全面建成后，将大幅加密滇西通往川渝、滇中边境的动车班次， 打通滇西北出川快速通道，强化云南连接成渝、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铁路枢纽功能，为滇西文旅物流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国铁昆明局滇西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刘大伟：
7: 大力洱海动车所的投用是我们完善滇西高铁枢纽格局的关键一步，它不仅为大幅加密滇西通往川渝、滇中及边境地区的始发和跨线动车班次提供了基础支撑，更打通了滇西北向出川的快速通道。未来这一枢纽将有力强化云南连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铁路枢纽功能。
0: 经过半年的封湖禁渔。

0: 7月1号中午12点，玉溪抚仙湖开湖捕捞银鱼。7月2号清晨开湖的第一网鱼上岸，渔民们收获了大自然的馈赠，但银鱼的个头较去年有所偏小。
1: 7月1号下午，抚仙湖沿湖渔民准备好船只和渔网，奔赴指定水域撒网捕捞银鱼。7月2号凌晨5点左右，渔民们拉起在水下蛰伏了10多个小时的渔网，随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手持鱼拍，把一条条银鱼从渔网间弹下。澄江市龙街街道广隆社区渔民邢云：
2: 昨晚6点半左右出船，下了30多条嘛，然后今早4点半左右收嘛，产量可以呢，只是条子太小了。
1: 澄江市龙街接待广隆社区渔民张宝琼：
3: 今早还这个鱼嘛，小，因为数量基本可以，前两年差不多。
1: 澄江市龙街街道广隆社区渔民孙华：
4: 这个鱼有点小，数量也不怎么多，到个9月份开海的时候，可能鱼长大一点，就数量就上得去一点。
1: 首批上岸的银鱼个头虽然较去年有所偏小，影响了产量，但抚仙湖水质优良，出产的银鱼肉质鲜美，在市场上备受青睐。主要销往广东、江苏、上海，也有部分出口欧洲，价格有保障。渔民们还是充满希望。渔民张宝琼：
3: 过这个过半夜以后，2个月了嘛，这个鱼的质量，那这数量就会多起来了。因为这个水清这个鱼少，但是鱼的质量是相当好的。
1: 渔民邢云：
2: 如果照这种下去嘛，应该上半年拿鱼的时候就是9月份、10月份、11月份，还到12月份的几个月，一个月拿个半把20000块钱这个毛小鱼的嘛，就是总共下来应该一条船15万、56万块就是一个，多的那么7、8万是一个。
1: 据了解，今年抚仙湖开湖时间为7月1号12时至12月31号12时。开湖期间只允许使用银鱼刺网捕捞银鱼和放大线垂钓。
0: 依托学体联，2026年全国大学生体育舞蹈国标舞锦标赛落地昭通的契机，6月30号，随着赛事由昭通系列文体旅体验活动火热开展，来自全国各地的赛事裁判、参赛运动员走出赛场，走进街巷，解锁清凉昭通的独特魅力。
5: 傍晚，华灯初上的古城斗街氛围感十足。一众国标舞专业人士齐聚街头，一场别致的裁判秀悄然上演。裁判员们身姿挺拔，舞步优雅，将国标舞的从容气度与专业风范尽情展现。运动员即兴加入，以随性而热烈的律动回应这座城市的温柔。旋转跳跃间，专业舞者的优雅与市井生活的松弛感奇妙共振。首次来到昭通的裁判王俊强全程兴致盎然，对这座三省交界的良城赞不绝口。
6: 我觉得昭通是一个特别热情的城市，而且气温特别适宜，各色的水果都很便宜，而且很好吃，美食也特别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推荐来避暑的地方。我希望全国更多的人民知道它。对于我来讲，第一次在这种氛围下去跳舞，而且大家那么热情，给我的感受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值得一次又一次来。
5: 赛场之上全力以赴，赛场之外随心绽放。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家宝、赵俊浩即兴起舞，恰恰的律动与古城的脉搏同频共振，引来路人驻足喝彩。赵俊浩：
7: 在跳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大家非常的热情，能感觉到大家是很淳朴，很喜欢这个舞蹈，很愿意去看我们跳，然后会给我们一些很情绪价值。在昭通跳的时候，我会感觉非常有底气吧，在这里跳舞。
5: 精彩的街头演绎惊艳了前来避暑游玩的游客，不少市民和避暑游客驻足停留拍照录像。重庆游客舒凤：
8: 在偶遇这个大学生表演，表演得很好，我很开心看到他们表演。
5: 裁判员和运动员先后游览了古城文庙、陕西会馆，沉浸式触摸昭通深厚的历史文脉。在陕西会馆前，特色花灯舞与国标舞同台互动，双向碰撞，传统民族的灵动质朴与国标舞的优雅大气相互交融， 让远道而来的客人真切感受昭通浓郁的民族风情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梅。
9: 那么来自全国各地157所学校的大学生云集于此同台竞技，所以呢我们也邀请我们的各位参赛选手还有我们的裁判和教练走进我们的昭通古城，然后呢赏美景品美食，同时也让我们的国标舞这种国际舞蹈和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这样呢去共同打造我们跟着赛事游昭通的品牌。同时呢我们也要向全国的朋友发出邀请，今年呢我们陆陆续续的还会举办全国的十大项比赛，欢迎全国的朋友走进昭通，跟着赛事游昭通。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5: 文明旅游
24: 也是美的风景。
27: 应急科普在身边。
28: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 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0: 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二号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记者7月1号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10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1号表示，已向苹果公司发出警告，要求该公司需在7月15号前纠正对俄罗斯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并在俄出售的苹果相关设备上预装俄罗斯搜索引擎，否则该局将启动调查，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约合5100多万美元）的罚款。俄反垄断局说，苹果公司在俄销售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运行 EOS 操作系统的设备上只预装了外国搜索引擎，如果要使用俄搜索引擎，用户需手动更改设置。这一歧视性做法涉嫌违反俄罗斯有关企业竞争的法律。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1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和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根据联合国介绍，这份初步报告只是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长期工作的第一步，后续会持续更新和深化。乌克兰基辅市市长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军方1号晚至2号凌晨发动的空袭已造成基辅市13人死亡、86人受伤。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德宏、宝山、怒江南部、大理、丽江南部、楚雄北部、昭通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昆明主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阴，18到24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全。

0: 现代化之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效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3: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0: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5: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2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4: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6: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7: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8: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9: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7: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0: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灶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1: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2: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1: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 将冰雪、森林、界

0: 将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4: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3: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5: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7: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6: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8: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符合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9: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0: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1: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2: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11: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3: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2: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5: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7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15: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14: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6: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14: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8: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5: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5: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说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了，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特别通过咱们云南新闻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就都能领取云南专属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了。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啥都不方便。还有的呢，就是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光见风，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水水润润，特别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全套的按摩理疗，每一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这种感觉呀，一整天都水润清爽了，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还能零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石墨烯、冰丝凉席。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昨天，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发布，云南省共有6名优秀个人和14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获表彰。云南省气象台今天9:20发布暴雨4级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德宏北部、宝山北部、大理东北部、丽江南部将有大暴雨，要注意防范山洪灾害、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重要通道栖息地，不断完善鸟类保护监测网络，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步有升，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正式公布。根据报告，2025年航空货运量质齐升，首破1000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200条，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趋势。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月1号宣布，美国将厄瓜多尔帮派乔内杀手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及特别认定的全球恐怖分子。葡萄牙政府1号发布高温预警，强化山火防控，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障力度，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极端热浪天气。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莫憨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同比增长超30%，跨境通道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人员往来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路通道。
2: 据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累计查验来自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超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其中，外籍出入境人员超2.58万人次，免签入境人员占比超59%，同比增长超18%。各类免签及过境便利政策叠加效应持续显现。荷兰籍旅客勒尔、杰米、亚历山大。
3: 中老铁路列车运行速度快，换乘衔接顺畅，服务高效，跨境出行十分便捷。
2: 依托稳定加密的运力保障和持续优化的入境政策，中老铁路跨境出行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国内文旅产业持续升温，跨境旅游热度稳步上涨。目前，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实现常态化双向对开、加密开行，有效串联昆明、万象等沿线重点城市，跨境客运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4队民警李军。
4: 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通关便利化措施，通过大型旅游团预入预检，实时通报口岸流量，开设专用通道，增派多余种引导警力，设置各类便民通道等方式，全方位分流引导旅客，保障通关快捷、安全、高效。
2: 与此同时，口岸全面启用智能验证台、快捷通道、实时翻译机等智能化设备，科技赋能让通关效率持续提升，旅客查验时间大幅缩短，为跨境客流高峰通行筑牢保障。中国籍旅客马胜。
5: 我是从昆明出发，然后去那个琅勃拉邦游玩。这次乘坐这个中老铁路呢，其实对我们云南人来说的话是特别有安全感，因为是中国自己承办的铁路，就是出国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担忧。然后今天出境的时候呢，也感受到了这边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非常的快，也是体验感非常的好。
1: 记者近日从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了解到，今年昆明周边本地野生菌的出菌时间较往年有所提前，产量高于去年，售价略低于去年。预计七八月各地野生菌产量将达到高峰，价格也会随之大幅下降。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30号，首列动车组平稳驶入大理洱海动车所检修库，开展整备检修，标志着大理至攀枝花铁路引入大理枢纽核心配套工程大理洱海动车所正式投入使用。作为滇西地区首座专业化动车运用检修基地，大理洱海动车所的启用为大幅加密滇西各方向始发跨线动车班次提供了基础支撑，为进一步完善滇西高铁枢纽格局提供有力支持。
6: 大理枢纽工程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经济开发区境内，该枢纽由中铁二院勘察设计，主要建设内容涵盖新建大理洱海客运站、大理洱海动车所综合维修工区及多条联络线等相关工程。该工程是衔接大林、大瑞、楚大等铁路的重要节点，大理洱海动车所是大理枢纽工程不可或缺的后勤心脏。该动车所占地563.4亩，路基地质条件复杂，挖填方量大，开挖高度超过60米，支挡结构数量庞大，周边社会环境复杂，施工过程中交叉作业多，土石方调配及施工组织协调难度大，安全风险高。中铁二局大理枢纽工程项目部党支部书记曹占亮：
7: 自2023年2月开工以来，我们近600名建设者历时1208个日夜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面对巨大的土石方调配量和施工组织协调难度，我们实现了大型机械设备的高效协同，高标准完成了轨道精条、倒插换装及系统连试等关键任务，确保了动车所的按期投用。
6: 据了解，大理枢纽工程全面建成后，将大幅加密滇西通往川渝、滇中边境的动车班次，打通滇西北出川快速通道，强化云南连接成渝、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铁路枢纽功能，为滇西文旅物流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国铁昆明局滇西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刘大伟：
8: 大理洱海动车所的投用是我们完善滇西高铁枢纽格局的关键一步，它不仅为大幅加密滇西通往川渝、滇中及边境地区的始发和跨线动车班次提供了基础支撑，更打通了滇西北向出川的快速通道。未来这一枢纽将有力强化云南连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铁路枢纽功能。
1: 经过半年的封湖禁渔，7月1号中午12点，玉溪抚仙湖开湖捕捞银鱼。7月2号清晨开湖的第一网鱼上岸，渔民们收获了大自然的馈赠，但银鱼的个头较去年有所偏小。
6: 7月1号下午，抚仙湖沿湖渔民准备好船只和渔网，奔赴指定水域撒网捕捞银鱼。7月2号凌晨5点左右，渔民们拉起在水下蛰伏了10多个小时的渔网，随渔船陆续靠岸，渔民们手持鱼拍，把一条条银鱼从渔网间弹下。澄江市龙街街道广龙社区渔民邢云：
9: 昨晚6点半左右出船，下了30多条嘛，然后今早4点半左右收嘛，产量可以呢，只是条子太小了。
6: 澄江市龙街街道广龙社区渔民张宝琼：
10: 今早还这个鱼嘛，小，因为数量基本可以，前两年差不多。
6: 澄江市龙街街道广龙社区渔民孙华：
11: 这个鱼有点小，数量也不怎么多，到个9月份开海的时候，可能鱼长大一点，就数量就上得去一点。
6: 首批上岸的银鱼个头虽然较去年有所偏小，影响了产量，但抚仙湖水质优良，出产的银鱼肉质鲜美，在市场上备受青睐，主要销往广东、江苏、上海，也有部分出口欧洲，价格有保障，渔民们还是充满希望。渔民张宝琼：
10: 过这个过半月以后，2个月了嘛，这个鱼的质量那这数量就会多起来了， 因为这个水沉这个一少，但是银的质量是相当好呢。
6: 渔民邢云，
9: 如果找到这种虾，我们应该咱们的拿银的时候就是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还到十二月份的几个月，一个月拿个万把两万块钱，这个毛小流的嘛，就是总共下来应该一条船四五万、五六万块钱是有的，多的那么七八万是有的。
6: 据了解，今年抚仙湖开湖时间为七月一号十二时至十二月三十一号十二时。开湖期间只允许使用银鱼刺网捕捞银鱼和放大线垂钓。
1: 依托学体联，2026年全国大学生体育舞蹈国标舞锦标赛落地昭通的契机，6月30号，随着赛事由昭通系列文体旅体验活动火热开展，来自全国各地的赛事裁判、参赛运动员走出赛场，走进街巷，解锁清凉昭通的独特魅力。
12: 傍晚，华灯初上的古城斗街氛围感十足。一众国标舞专业人士齐聚街头，一场别致的裁判秀悄然上演。裁判员们身姿挺拔，舞步优雅，将国标舞的从容气度与专业风范尽情展现。运动员即兴加入，以随性而热烈的律动回应这座城市的温柔。旋转跳跃间，专业舞者的优雅与市井生活的松弛感奇妙共振。首次来到昭通的裁判王俊强全程兴致盎然，对这座三省交界的凉城赞不绝口。
13: 我觉得昭通是一个特别热情的城市，而且气温特别适宜，各色的水果都很便宜，而且很好吃，美食也特别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大家推荐来避暑的地方，我希望全国更多的人民知道它。对于我来讲，第一次在这种氛围下去跳舞，而且大家那么热情，给我的感受还是非常好的，非常值得一次又一次的来。
12: 赛场之上全力以赴，赛场之外随心绽放。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家宝、赵俊浩即兴起舞，恰恰的律动与古城的脉搏同频共振，引来路人驻足喝彩。赵俊浩，
14: 在跳的时候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大家非常的热情，能感觉到大家是很淳朴，很喜欢这个舞蹈，很愿意去看我们跳，然后会给我们一些很情绪价值。在昭通跳的时候，我会感觉非常有底气吧，在这里跳舞。
12: 精彩的街头演绎惊艳了前来避暑游玩的游客，不少市民和避暑游客驻足停留拍照录像。重庆游客舒凤，
15: 在偶遇这个大学生表演，表演得很好，我很开心看到他们表演。
12: 裁判员和运动员先后游览了古城文庙、陕西会馆，沉浸式触摸昭通深厚的历史文脉。在陕西会馆前，特色花灯舞与国标舞同台互动，双向碰撞，传统民族的灵动质朴与国标舞的优雅大气相互交融，让远道而来的客人真切感受昭通浓郁的民族风情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梅，
16: 那么来自全国各地157所学校的大学生云集于此同台竞技，所以呢，我们邀请我们的各位参赛选手，还有我们的裁判和教练，走进我们的昭通古城，然后呢，赏美景，品美食，同时也让我们的国标舞这种国际舞蹈和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一个有机的结合，这样呢，去共同打造我们跟着赛事游昭通的品牌。同时呢，我们也要向全国的朋友发出邀请，今年呢，我们陆陆续续的还会举办全国的十大项目比赛。欢迎全国的朋友走进昭通，跟着赛事游昭通。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

0: 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应急科普在身边。
6: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8: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二号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自主开展贸易。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记者7月1号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

0: 服、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一号表示，已向苹果公司发出警告，要求该公司需在7月15号前纠正对俄罗斯搜索引擎的歧视性做法，并在俄出售的苹果相关设备上预装俄罗斯搜索引擎，否则该局将启动调查，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约合5100多万美元）的罚款。俄反垄断局说，苹果公司在俄销售的手机、平板电脑等运行 EOS 操作系统的设备上只预装了外国搜索引擎，如果要使用俄搜索引擎，用户需手动更改设置。这一歧视性做法涉嫌违反俄罗斯有关企业竞争的法律。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一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和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根据联合国介绍，这份初步报告只是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长期工作的第一步，后续会持续更新和深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德宏、宝山、怒江南部、大理、丽江南部、楚雄北部、昭通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昆明主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小雨转阴，18到24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疗，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

0: 如同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怒江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流之一，又称怒江，上游藏语叫纳曲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南麓的吉热拍格，它深入青藏高原内部，由怒江第一湾西北向东南斜贯西藏东部的平前谷地，入云南省浙向南流，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市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流入缅甸后改称萨尔温江，最后注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怒江因江水深黑，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把它称为黑水河，怒族群众把怒江称为阿怒日美，阿怒是怒族人的自称，日美汉译为江，含义是怒族人居住区域的江。怒江素有十里不同天，万物在一山之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怒江中游，因怒江由北向南纵贯全境而得名。怒江州是中缅滇藏的结合部，有长达449.5千米的国界线。怒江州北接西藏自治区，东北临迪庆藏族自治州，东靠丽江市，西南连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接保山市，政府驻卢水市六库镇。怒江州是中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其中独龙族和怒族是怒江所特有的少数民族。怒江州是中国民族族别成分最多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最多的自治州。怒江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人神共居的天上人间丙中洛，以及与世隔绝的太谷上民居住地独龙江乡。丙中洛乡以优美的田园风光和宗教赋予的山水神性而著称，有着人神共居的人间仙境之誉。因为居住在这里的居民相信，每座山、每片水、每个石头、每棵树、每条沁沟都有着自己的神灵，相信神灵与自然的丙中洛多民族居民们和谐相处，团结友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若心中对桃源有所向往，也不过如此。同时，丙中洛境内还有目前世上唯一还活着的茶马古道。今天的云南，茶马古道早已被现代交通工具和道路所取代，唯有丙中洛通往藏东南地区的马帮队今天仍在古道上穿行。在城市建设发达的今天，云南境内的茶马古道基本都已荒废，只留些许以及工人遐想当日商旅马帮们来往的打打马蹄声。这条活着的茶马古道始于丙中洛，沿峡谷朔怒江北上，通往西藏林芝地区察隅县察瓦龙乡政府所在地扎纳。

既是滇藏古驿道，也是今天查瓦龙沟通往外界唯一常年通行无阻的道路。沿途经过石门关、纳恰洛峡谷等景点，蹄印斑驳，马蹄声声，空谷传响，古意盎然。独龙江乡因这里居住着有太古上民之称的独龙族而广为人知，因此与其说它古，不如说它原始更恰当一些。这种原始生存形态得以保留的最大原因是交通不便。从前的独龙江地区通往外界只有一条简易的人马驿道，而这条驿道每年至少有半年以上都处于大雪封山的状态，难以与外界接轨。现在虽然状况有所改善，但交通与经济的艰苦依然非一般城市长大的人所能想象。它最大的财富是世代承袭的文化脉络与天赐奇险。而由于与外界逐渐接轨，过往风俗也正在淡化，现存的文面女已经只剩一些老人，即将消失于世。人们千山万水地赶来，或许只为了在它消失前做一次亲眼见证者。

小妹擦都来都来，哇！阿杜哈都不来不来，哇哇哇！不来不来，起来起来嘛！呼嘛呼嘛，叽哩叽哩，哇哇哇哇！阿杜哈都不来不来，哇哇哇！

当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怒江第一湾位于前往丙中洛的途中日丹村附近。怒江流经附近时遭遇王庆大悬岩绝壁的阻隔，江水的流向从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

溪流出300余米后，又被丹拉大山挡住去路，无奈只好再次掉头由西向东急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半圆形大弯，这个大弯就是怒江第一。

怒江的洞与村庄的静，交织出一幅出奇和谐的画面，令人称奇。每到农闲季节或节假日，人们便到这里泛舟过溜，对歌起舞，好一个热闹时节。有情的恋人则潜入沿江两岸的密林中，互诉衷肠。坎统村堪称峡谷桃源，处处是田园风光。这峡谷中少有的山间奇景，怒江人称它是峡谷的一颗绿色宝石。接下来就到了怒江卤水市洛本卓乡金满村。进入怒江大峡谷，左边是万仞峭壁，右边是浑浊奔腾的怒江。到了金满村，那一片依山而建的木顶篱笆屋散落在峡谷深处。金满村深藏在高黎贡山腹地，由于常年的交通信息不畅通的原因，较好地保留了白族之戏、勒莫人传统民族歌舞和文化。以往当地勒莫人，也就是白族之戏，他们自称巴尼，住的是用篱笆为墙、木板为顶、木头为柱的千角楼，靠种植苞谷养育过穷日子。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勒莫群众在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挂联单位大力帮扶下，修公路、迁新居、兴产业，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美好家园。为您推荐一条自驾路线，从昆明到六库，到洛本卓，再到金满。六库至洛本卓约75公里，上山到金满12.5公里，全程大约622公里。这个村子大多在游览怒江大峡谷时转道上山一游。

0: 跟着江涛听故事，
1: 跟着江涛听故事。
2: 老母登村坐落于怒江州扶贡县匹河怒族乡东部，位于碧罗雪山半山腰间的缓坡地，大致呈梯形分布，海拔1800米，居民有怒族和白族，怒族居多。老母登是怒族语的音译，意思是人喜欢来的地方。老母登位于怒江美丽公路沿线，区位优势明显，是进入记忆之城，原怒江州府所在地碧江县城支子罗的必经之地。老母登村风景优美，是整个大滇西地区观赏高山峡谷的最佳区域之一，也是怒江州全新的旅游热点，于2022年10月被确定为国家 4A 级景区。站在村口观景台，可以远眺怒江大峡谷、高黎贡山的黄关山和十月亮。高黎贡山北段著名的黄关山因形似王冠而得名，在群山之中一眼就能认出，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在老母登村观赏黄关山是绝佳选择，很多人来老母登只为一睹黄关山的壮美。走进中国最美乡村老母登，山脚下是怒江峡谷，周围是依山而造的客栈、农舍、茶园。高山深谷，农舍茶园在云雾的笼罩下变幻不定，宛若人间仙境。

独龙江景区位于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独龙江乡地处中缅印与滇藏结合部，由于长期封闭与世隔绝，被誉为云南旅游的最后一片原始秘境。独龙江景区已经限流开放，怒江美丽公路也映入眼帘，让独龙江不再遥远。从刀耕火种到网络畅通，独龙江变得不再神秘，曾经与世隔绝的民族正在展露出它独特的风采。探秘独龙江秘境，慢慢去感受高黎贡山的魅力和神秘吧。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编辑宫启俊，主播李丹，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贵州综合广播的主播声伟，跟着李丹走云南，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7: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7: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7: 嗯，不错。
10: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9: 行，好。
1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3: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
15: 北京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接下来分享杨宗纬所带来的《我变了，我没变》。

节目中小小来继续带你分享到一个生活小贴士，咀嚼不细，肠胃的负担呢就会大大的加重，患上胃食管反流的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吃饭太快没有办法激发脑部神经的活动，人会变笨。建议呢，早餐的时间最好是安排到6:30和8:30之间，用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在家吃完，养成健康规律的作息习惯。所以说呢，早饭要慢慢的吃啊。接下来听到飞村柯北和猫饭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的升起，一点点的落下，花一朵朵的开，一片片的落下，稻谷的成熟都慢得很。那些极昼发生的自然变化多是灾难，比方说像飓风和暴雨，又比方说火山喷发和地震。接下来听到陶喆所带来的《找自己》。

那些音乐背后的故事，很多的音乐发烧友或者都有这样的感受，歌听得越来越多，设备越来越好，但是能够感动自己的却越来越少。其实一首歌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于你耳朵听到的那几分钟的浅吟低唱，又或者是歌声嘹亮。分享这首歌《只想爱你》，来自杨丞琳。

在过去的人生里，你留下了什么遗憾呢？是那些没有把握住的机会，是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还是那个没有再继续坚持的梦想？我们总是说，要是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却忘了人生的每一刻都是现场直播。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让自己后悔，去追逐你真正喜欢的人和事吧。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谢霆锋，一首《光辉岁月》。

的确，红尘来去就像是梦一场，在梦里，在梦外，其实都是人生，得到和失去也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那就让如梦般的人生载着你自在前行吧。心中有梦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如沐春风。来听到陈小春这首老歌《0932》。

爱情是一个恒古不变的话题，我们不能够准确地描述它是什么，也不知道在里面还会摔多少个跟头。当那个人站在面前勾一勾手，你就会松开抱紧双腿的拳头，像个勇敢的战士一样不回头。接下来送上辛晓琪的《走过》。

那现在时间是1:45。林凡的歌一直都是那么的清新，来听听这首《一个人生活》。

一路上有你是一个约定，约定在相爱的美好时光，在人来人往的世界中，两个人相遇、相识、相知、相爱，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是几世的轮回才修来的缘分。你和你的爱人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约定呢？送上李克勤所带来的《月半小夜曲》。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其实也就在一念之间。听到这首李白，来自于李荣浩。

我想在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所有那些勇敢转身的人一定也曾偷偷地掉过眼泪，但无论怎样的过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大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爱的没有那么深刻吧。一旦当对方离开，我们也不应该再去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也不要为别人的离开解释什么，你要相信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回到自己身边，心里有你的人不会随便离开的。来听到王若琳所带来的爱人。

一个爱情的离去和另一个爱情的到来，好像青春期里的四季轮回，甚至成为了贯穿一生的感情激励。重点来了，每一次面对爱情，你是当做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爱情永葆新鲜的秘诀就是永远的当做第一次，爱情永不言败的秘诀就是永远当做最后一次。勇敢的去爱吧，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接下来送上谭咏麟的《讲不出再见》。

曾经以为再见是最为温柔的言辞，因为它预示着再次相见，但其实再见是最为残忍的结尾，印证你已不在这里。应对着你的这一声再见，不仅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于未来的召唤。继续来送上任贤齐所带来的

感情当中最先离开的那个人是最为残忍的，他将一份感情撕裂，将一份回忆留下，让另外一个人在这痛苦的回忆当中苦苦的挣扎，想要忘记却又谈何容易。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分享《当月亮》，来自于杨静茹。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
1: 继续分享这一首歌，来自 FNR 把爱放开。

当我们走得太快，就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忽然想停下奔跑的脚步，只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那些存在的希望和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美好。感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找寻生活的意义并努力实现才是生命的真谛。

0: 相隔很远的两个人不能够一起吃午餐，不能够一起拍照，不能一起看电影。高兴的时候没有人分享，悲伤的时候独自承受，可那又怎么样呢？如果爱情在的话，距离和时差其实都不是问题，可以面对同一片天空，默默地说一声想你想疯了，其实也是一件浪漫的事儿，只不过这一件浪漫仅属于一个人而已。送上姥姥所带来的那么那么的
1: 那么的爱你。

每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情欲于世也好，或是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递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与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心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是更为压抑，灵魂将是更为束缚的吧。送上黄磊以及张清芳所带来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鲸吞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柔软，赋予这个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继续来分享龚之仪所带来的《明知我爱你》。

失恋一般都是痛苦的，这个时候你需要听一首温暖的情歌来抚慰身心，一首暖暖的情歌，失恋的时候听也不会觉得伤感，反而会让人憧憬美好的未来，还会庆幸有一个人能够和自己

很多在外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在陌生的城市霓虹灯下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感同身受。其中的滋味是繁华城市无法用灯红酒绿来化解的，最终化解的或许只有把异乡当作故乡这一份心情。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林俊杰，他说

有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些感情最终却只能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只能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莫文蔚《忽然之间》。

很多人会发现说等待啊是有很多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呢，我们曾经很焦急的等过高考通知单，希望等到一个好消息，但是又紧张怕是个坏消息。我们曾经呢等过一个永远都等不到的人，因为呢你总是等他，想说他可以回心转意啊，可以呢也跟你喜欢他一样喜欢。

但是其实这是不太可能。当然还有一种等待，就是呢等待着他回家，等待着他常常呢就是辛苦劳累之后回到你的身边，这种等待是安心和安稳的。

在人生过程当中，你真的有跟一个人写过100封情书吗？其实对于海来说呢，我在高中年代的初恋，我跟自己的这个朋友当年真的是每天都会给对方来写信互诉衷肠，可以说呢，那也是我回忆当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缘。听到这首叫做《爱归零》。

我们可以用时间、用空间、用地点啊、用天气来定义某时某刻，而这些某时某刻如果写到了音乐里，就像是音乐当中的一幅风景画啊，定格在那里之后呢，常常来听，依然可以感受到它好像有画面感的每一个音符。继续来送上这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陈绮贞。

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边。

或许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会发现说，还是呢，大家以大眼睛为美。虽然于海会觉得说小眼睛也很好看，可是呢，发现身边有一些朋友明明拥有一个很好看的小眼睛，还是去割了个双眼皮，然后开眼角，希望自己的眼睛更大一点。当然呢，这个世界容颜也是你可以自己去决定的。我们听到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

很多时候虽然看上去我们都是非常安静的人，可是我们的内心如果不安静，这种内躁有的时候会带给你心理上面的创伤。很多时候如果说呢，你在某一段关系或者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啊，心里面总是会有很多的声音在呼唤，其实呢有一天应该是好好的去梳理和聆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只有真正内心平和和安静了，才是一种最好的状态。接下来听到郁可唯所带来的好朋友只是朋友。

0: 能够是做了恋人之后最终还升华成为朋友，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体验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如果说从恋人变成朋友，最重要的是双方真的就已经没有爱了，而是一种呢能够收回去那种当年对对方的爱的情感，来能够回归到只是友谊。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任务。接下来送上这首《孩子别忘了我》，来自于品冠。
1: 想

0: 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1: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3: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5: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6: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5: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7: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5: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8: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9: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5: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昆明阵雨，17到24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王宁主持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巡视、巡查等工作。王宁主持。
0: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防汛减灾、政府系统党的建设、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1: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刘小凯主持。
0: 云南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在与回坤受表彰先进和全省各地各部门党员干部表示，把对党的绝对忠诚、对人民的深厚情怀、对事业的责任担当融入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奋力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在昆明举行，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学习贯彻工作，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更好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
2: 省委书记王宁

0: 主持并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赵月霞、曾燕做学习交流发言，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分管工作交流认识体会，提出下步打算。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未来，激励人心，催人奋进，要带头抓好学习贯彻，结合本职工作，主动思考谋划，努力担当作为，团结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宁在发言和总结讲话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深刻领会其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切实统一思想和行动，把贯彻落实工作抓实、抓细、抓具体，推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王宁强调，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坚定理想信念，学习好党的历史，用好云南红色资源，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坚定信仰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要在加强理论学习中把牢政治方向，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自觉用以统一全省思想，统领全省发展，统揽全省工作，确保全省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在践行根本宗旨中办好民生实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正确政绩观落到为民造福上，着力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做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工作，让各族群众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干事创业，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紧盯155规划各项任务，持续转作风、提效能、干实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不断取得新进展。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知责、履责、尽责，每一级党组织、每一名领导干部、每一名党员都要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纵深推进清廉云南建设，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省领导、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时召开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防汛、巡视、巡查等工作。
0: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再次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深入学习领会这一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深刻领会14个坚持，深学细悟笃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要认真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的重要内容和各级党校教学的重点课程，扎实开展学习培训，依托主流媒体开设专题专栏，加强研究阐释和宣讲工作，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各级党委党组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切实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学习研讨，抓好贯彻落实，把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抓出新成效。会议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持思想上绝不松懈，工作上绝不松劲儿，责任上绝不松动，时刻绷紧防汛减灾救灾。

0: 栽这根弦，严格落实1262机制，党政一把手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作用，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推动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拧紧责任链条，压实基层责任，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重要回信精神，结合云南实际抓好贯彻落实。会议听取11届省委第13轮巡视综合情况、第10轮巡视整改落实和成果运用综合情况汇报，强调要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动真碰硬解决巡视巡查发现问题，巩固深化中央巡视及巡视工作专项检查整改成果，坚持标本兼治改进工作，推动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昨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1次会议、省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通篇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深厚真挚的人民情怀、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铭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动力，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好预警响应联动，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科学高效抢险救援救灾，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等权威教材，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系统把握14个坚持的理论意蕴和实践要求，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同缅甸、柬埔寨、孟加拉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结合实际，学习贯彻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等重要指示精神。会议要求要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等重点任务，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主席会议，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小凯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凝心聚力，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部分省政协领导同志做交流发言，高峰、杨宁、陈玉侯、何波、彭志云、李学林、张宽寿、张荣明出席会议。
1: 昨天下午，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云南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乘机返回昆明。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月霞

0: 前往机场迎接。代表省委向受表彰代表致以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赵月霞表示，各位代表亲历庆祝大会，接受党中央隆重表彰，是全省广大党员的无上荣光。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五个必须殷切嘱托，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努力当好理论宣讲员，发展实干家、群众贴心人、党员排头兵，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中做出更大贡献。赵月霞向代表们送上鲜花并合影留念。代表们一致表示，将牢记嘱托，砥砺前行，把荣誉化作动力，把责任扛在肩上，立足岗位，再创佳绩。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德宏州芒市遮放小碧朗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县小晃，
2: 心情非常激动，有点紧张，但是激动还是稳住的，一直稳住的。不是光领奖，我还听总书记的讲话，我们要团结一心，坚定信心。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嘎洞街道万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蔡辉，
3: 我们云南代表团是在前三区第一排和第二排，就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脸上的一个微微的一个表情，说大家都很激动，所以我们在不管是鼓掌唱歌的时候，我们云南代表团声音都特别的大。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丽江市古城区西安街道文汇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春元，
4: 在聆听我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的时候，他几次讲到了人民，就刚好我，因为我是来自社区，因为我就是最基层的一颗螺丝钉，我也是一个为居民跑腿的跑腿书记。这个荣誉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我觉得是团队的、党员的、群众的，所以我将要回到社区之后，继续要把文汇我们社区的爱心食堂给它做好。
1: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段金辉，
5: 下一步的话，我会以党建引领啊，带领我们支部的党员做好我们的技术研发，做好我们的品种创新，多研发出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一支新品种。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工程及自动化部门经理兼高级工程师杨桂香，
6: 以党建加工厂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然后引导更多的咖农嵌入到我们的产业链条来，以企业的振兴去助力乡村的振兴。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昭通市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熊玉，
7: 我将带领社区干部和社区上的党员继续的做好服务群众的每一项工作，也带领我们的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争取让我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赞誉回昆的云南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中，有一位扎根一线、奔走街巷的快递小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他用20万公里派送路、18年零失误、零投诉，把为民服务落在每一次派件中，树立起先锋模范标杆。
1: 7月1号，者发贵妻女在电视上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庆祝大会结束后，者发贵迫不及待地通过手机视频连线，第一时间向亲人们展示了自己获得的荣誉。
10: 欢迎没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1: 作为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一名收派员，哲发贵在平凡的快递服务岗位上18年如一日，书写着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哲发贵，
11: 每天早起半个多小时，就是背诵目的地代码，然后在闲暇时候我就在抄写或者默写目的地代码。
1: 凭着这股认真劲儿，者发贵收派行程累计超20万公里，经手处理包裹60多万件，服务上万名客户，创下了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零差错的行业记录。客户李振娇：
12: 我们不在家呀，让他帮我们放在餐厅。

0: 要驿站，他又会提醒我们及时去拿包裹，然后他又会让我们检查一下包裹是否完好，有问题了也可以联系他。
1: 这些年，浙发柜累计带出300多名优秀快递小哥，其中30人成长为片区骨干，20人主动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为派送一线、网点运营、行政管理等岗位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全国劳动模范，从普通收派员到业务骨干，18年风雨兼程，18年初心如磐，浙发柜始终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事。
2: 我始终会牢记党员身份，把每一次派遣都当成一次服务群众的契机，始终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努力成为新时代新业派劳动者的标杆，让共产党员的新风模范特色在基层一线市井街巷持久闪耀。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大家表示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的绝对忠诚、对人民的深厚情怀、对事业的责任担当融入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奋力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怒江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
4: 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对外宣传部主任何茂蝶：
6: 党带领各族群众摆脱贫困，守护边疆，传承多元民族文化，丽江纳西族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文旅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的红利。
4: 昭通市威信县苗学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廷才：
7: 高铁修建我们大山，修建我们苗寨，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靠党的好政策和无数党员干部的不懈奋斗。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一个百年大党，凭什么走得对、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答案就在其中。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老支书胡德学：
8: 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句话让我们感触到很深，也正是我们滨江基层党员一直以来呢奋斗初心。
4: 省商务厅口岸规划发展处副处长刘朝一：
9: 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临航中国的巍巍巨轮，靠的从来不是西服的数字、表面的政绩，而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把每一项工作都往实里做、往群众心坎里做的韧劲。
4: 省水利厅河长湖长制工作处干部王瑞林：
10: 从攻坚克难治理江河洪涝，到统筹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从精细化管护水资源到守护河湖生态底色，从保障城乡饮水安全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久久为功的坚守，破解水问题，激发水动能，守护水生态。
4: 省自然资源厅行政审批处4级主任科员李定峰：
11: 近5年来啊，更是把握战略主动，在科技发展、经济建设、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一切的辉煌呢，都是我们党带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成果。
4: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15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赵启燕：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为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从总体上回答了广党治党、强党兴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
4: 省科技厅成果转化处处长蒋跃金：
13: 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批量引培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企业，构建科技服务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4: 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龚晓文：
6: 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建设安全工程、优质工程、生态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的实际行动，在加快建设现代高原立体水网的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4: 曲靖市麒麟区天池社区党委书记张恒甫：
14: 以党建引领、网格化精细治理，以群众满意为最高标准，把每一项惠民工程做实，每一项民生小事办好，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让党旗在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一线高高飘扬。
15: 6月29号至3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巡邻并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赵俊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压实各级领长责任，落实好护林员待遇保障，扎实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践行三查统筹理念，推进三产融合。要坚持科技赋能，提升天然橡胶战略资源供给保障能力。要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基础研究，加快创建西双版纳热带国家植物园。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纾困解难。要落细落实防汛减灾措施，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3: 7月2号，昆明市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介绍昆明市“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工作等，并与听众网友进行交流。
1: 中共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
16: 全力打造西部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木夯国际口岸城市建设，加速推动长水机场的改扩建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建设，抓好以滇池为重点的蓄意水环境的保护治理。我们将更加加快推进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规划以及立法工作，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一以贯之，抓好落实。
1: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文旅融合发展、消费品牌打造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15: 省管干部任前公示公告：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现将张向明、蒙东梅同志拟任职务予以公示。张向明，男，汉族，1971年3月生，在职硕士，中共党员，现任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省残疾人联合会第八届主席团副主席。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直单位正厅长级领导职务。蒙东梅，女，回族，1969年12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经研究，该同志拟任省直单位正厅长级领导职务。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3日起至2026年7月9日止，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如对被公示人员有意见，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方式，向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提倡签署真实姓名并告知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务。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广福路8号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 650228

0: 举报电话0871-12380。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2日。
1: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2: 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斗南花卉市场成功获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产业流量与文旅热度同步攀升。随着产业经营的高频运作与文旅游览的休闲需求在此交汇碰撞，斗南花卉市场配套管理、基础设施、运维保障等相关问题也开始在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产业运营与文旅游览的发展矛盾日益凸显。具体情况如何？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连日来，记者到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实地走访，发现市场内游客、商户、货运从业者三方诉求相互交织，产业运营与文旅游览之间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覆盖通行秩序、环境卫生、交通疏导等多个方面。市场内经营多年的商户钟小波，由于摊位随时要补充鲜花，还要对花卉进行修剪整理，经营时间内会产生很多垃圾，由于无法第一时间运出市场，只能堆放在摊位内。
3: 我们这个垃圾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清运，你看我要收到这儿，但是我们这个场地也非常窄，市场方呢又是定时来收，但是收不完，我自己想拿去倒呢，但这儿周边没有倒垃圾的地方。
2: 鲜花批发零售商户告诉记者，当前市场垃圾清运效率偏低，包装纸箱、废弃花枝堆积在摊位内或周边，清理不够及时，不仅影响经营环境，也破坏了景区整体卫生。与此同时，市场周边花都路、瑞香西街等道路路网狭窄，一到补货高峰就全线拥堵，进货货车寸步难行，鲜花补货经常延误，直接影响日常经营效率。卖花商户钟小波：
3: 花都路这一段，包括金桂街，包括这边的这条路，全部都会堵死。今天晚上呢，就直接把车子停到路边上拉货进来，我们都是我挑到晚上凌晨拉来，白天弄货进来根本就不可能了。
2: 记者在市场交易转场高峰时段看到，大量装载鲜花的手拉推车、电动三轮车在人流中快速穿行，安全隐患突出。游客表示，慕名来到4A 级景区打卡，却要时刻躲避飞驰的货运车辆，游玩体验大打折扣。游客吴女士：
4: 那些小板车进进出出的，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我和朋友就在前面走着，确实也听到了后面的催促声，我们也尽可能的往旁边站了，但是还是就感觉它的速度非常快，然后也是从我们身边一下就是那种擦肩而过那种感觉，如果我们再离近一点的话肯定是会受伤的。
2: 常年在市场拉运鲜花的王师傅介绍，市场虽然划分了货运通道，但游客经常走进货运专用通道驻足挑花、拍照、购物，把作业通道挤占的水泄不通，人车动线划分模糊，现场值守管理人员不足，一旦遇上转场高峰期，他们要抢时间快速把鲜花运出运进，通行秩序确实比较混乱。三轮车司机王师傅：
5: 出口就出口了，进口就进口了，不要说是出出进进的总一个口，这样对游客、对我们商户或者我们骑车的都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2: 一边是年交易额百亿级的花卉产业刚需，货运转运效率不能耽误；一边是4A 级旅游景区的文旅接待要求，游客安全和游览体验必须保障。大家都希望市场方能真正平衡好商户经营、货运作业与游客游览三方需求，守住4A 级景区的管理标准。三轮车司机黄师傅：
6: 希望市场引导游客不要在通道上行驶，因为经常入场的时候那个车速比较快，流量也大，引导好之后游客嘛，他都可以有更好的体验嘛，希望市场越来越好。
2: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问题，昆明市城共区区长杨凯表示，下一步将从动线疏引、环境提标、服务升级几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助推斗南片区的提质改造，
7: 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工作质效，科学规范花卉的交易区和游客的旅游区，从源头上解决人货混行和刚才视频当中出现的拥挤和混乱的一些现状。我们在片区的金桂街、瑞香西街等一些重点路段也将增派执勤力量，规范整个的交通秩序。同步呢，我们将建设游客的慢行系统，通过串联花卉展览馆、花市、花拍中心到我们斗南社区以及到斗南湿地沿滇池的一些沿线的节点，那么打造我们从花市到滇池的旅游体验带。同时呢，针对视频当中所提到的环境的脏乱差的问题，我们也进一步的加强监管，全面压实环卫一体化企业和市场主体的责任，增配人力物力，实现垃圾的日产日清。

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26周年大庆，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周年庆大礼包相送，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 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10

0: 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只有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网新闻速览。
2: 北京时间7:4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林。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速览。
2: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了同期月度的最高值。这其中的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的拉动力。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7月2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欧就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的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2: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的就业服务。
3: 记者2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2: 根据气象预报，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可能发展成为台风的影响，7月3日至6日，华南大部及湖南、贵州南部、云南东部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的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那其中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于7月2日的15点，针对广东、广西、海南3省自治区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3: 记者7月2日了解到，韩国大法院9日将对前总统尹锡悦妨害逮捕案进行宣判。
2: 北约峰会定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方官员单方定调称峰会将会非常的成功，但事实上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
3: 当地时间7月2日，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想要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需要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2: 乌克兰空军2日说，1日的晚上至2日的凌晨，俄罗斯军方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呢，空袭已经造成了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

0: 日后，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1: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2: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3: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商务部办公厅海关总署办公厅近日发布关于开展综合保税区外保税点测试点工作的通知。综合保税区外符合条件的企业，经申请通过可试点开展集成电路和消费电子产品的保税检测业务。除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授权作出的规定准许之外，企业不得开展国家禁止出口货物的保税检测业务，不得通过保税检测方式开展维修、拆解、报废等等业务。
0: 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最近已经开展，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了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了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地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的因素，着力地提升食品安全的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
0: 国际方面，马来西亚警方2号证实，5名中国公民1号晚上在该国东海岸自驾时发生了坠钩事故，5人均受伤。事故发生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积极协调各方做好伤者的救治工作。
3: 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1号表示呢，已经向美国苹果公司发出了警告，要求该公司需在7月15号前纠正对俄搜索引擎的歧视性的做法，并在俄出售苹果相关设备上预装俄罗斯搜索引擎，否则该局将启动调查。一旦被认定违法，苹果公司呢或将面临最高40亿卢布，也就是约合5100多万美元的罚款。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7月1号宣布，美国将厄瓜多尔帮派乔内杀手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及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笼统地表示，乔内杀手组织针对平民、执法人员和政府官员实施大量袭击，其中包括针对公职人员的高调暗杀行动。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德宏州、宝山市、怒江州南部、大理州、丽江市南部、楚雄州北部、昭通市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和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昆明小雨转阴，18到24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大理中雨，15到20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9到19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泸水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文山小雨转阵雨。

0: 20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玉溪小雨18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2度，昆明小雨转阴18到24摄氏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段春东、李丽，值班总监傅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2: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26周年大庆，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通通都能参加，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周年庆大礼包相送，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只有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

0: 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4: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昆明阵雨，17到24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王宁主持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防汛、巡视、巡查等工作。王宁主持。
0: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防汛减灾、政府系统党的建设、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1: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刘小凯主持。
0: 云南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在与回坤受表彰先进和全省各地各部门党员干部表示，把对党的绝对忠诚、对人民的深厚情怀、对事业的责任担当融入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奋力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